0: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来继续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中南部、还有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局地呢会有中雨，其他地区呢为晴间多云。我省今天最高温啊，也就30度上下，因为今天呢恰恰也是三伏的第一天，然后呢我们距离出伏也就剩10天的时间了，所以这个高温呢也逐渐退去。今天石家庄是雷阵雨转多云，温度在22到30度之间。
0: 是的，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呢我们照样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每天都有朋友，每天都有一位朋友会中得我们的黄金小马。
1: 对，
0: 所以我们中奖率很高的啊。怎么样来中奖，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只要您参与每天我们的有奖竞答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甭管您答对答错是吧，答上来几道，只要您答题了啊，您就有抽奖资格了。今天题目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过暑假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几部经典电视剧，今天我们猜到的是三位主角。
1: 对，
0: 哎，今天我们不猜配角了啊，我们猜主角。有朋友可能说了，这主角有什么难度啊，这主角我肯定一看就知道啊，结果一看第二题我就不知道啊。第一题跟第三题这属于送分题了。第二题的话我们稍微有一丢丢的难度，但是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提示啊。
1: 是的啊，我们的提示呢就是这个女主角，你看那个图片里面她拿着一个手镯，这个手镯当年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的一个东西，而且她这个剧里面啊，她这个能力啊是不止于此，
0: 他有超能力，因为他有了这个手镯，他就拥有了超能力。
1: 是啊，而且他总爱留下电话号码，而且你想送他回家你也送不了，是吧？这也是跟这个剧里面的这个歌曲是有关系的啊，提示已经很明显了。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也会混淆，为什么呢？你像比如说第一个剧吧，刚有朋友说，哎，这个很简单，是吧？这是这个古天乐早年间呢饰演的非常棒的一个角色，但是第三张图片这个男演员，我刚刷到啊，有很多的朋友在早安奶茶帖子里面留言说这是京华烟云。这个角色我忘了叫演的叫什么了。
0: 哦，因为都是陈坤啊。
1: 所以你看，因为他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角色，
0: 哎，对，
1: 差不多都是那个年代，差不多都是这个妆造，所以很多人就会混淆啊。
0: 来吧，我们也看看大家的答题啊。很多朋友都说第一题毫无疑问这是小时候的白月光，太帅了。说第三题呢，是肯定看过这部剧，说记得这部剧的名字《金粉世家》，而且昨天我们也猜了，我们昨天猜的是《金粉世家》里面刘亦菲饰演的那个配角的名字，对吧？我们猜的是那个。然后呢，很多朋友说知道这部剧，然后呢，昨天也听到了主题曲，但是就想不起来陈坤在里边饰演的这个男主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哎，
0: 甚至有朋友把旁边的人都猜到了，什么女主叫冷清秋，是董洁演的，就是想不起来男主的名字啊。
1: 看这个《金粉世家》，然后呢，《京华烟云》，还有朋友说呢，哎，我知道，我知道，第三部剧《像雾像》。像雨又像风。昨天就有朋友答这个，
0: 是比较容易混淆啊，风格也类似。
1: 对，还有人说，哎呦，这个我看到这个图片之后，我脑子一直在宕机当中啊，我在持续宕机。三个当中我顶多只能打对一个，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说，哎，我的手机这个月早早的缴了费了呀，不欠费啊，为什么麦老师一直没给我打过电话呢？
0: 倒不是打不通，可能是没打您的呢还啊。静候佳音吧，我们每天都会送奖，哎，没准每天您就中奖了啊。
1: 对，
0: 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只要您坚持答题，只要您每天答题，您就拥有抽奖资格了，您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互动答题吧。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为了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达到超过3200万人。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去年4月以来，我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0: 商务部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5年。
1: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的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8000万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昨天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1: 交通方面的具体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峡。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消息，截止到昨天呢，三峡枢纽2026年的通过量达到了1亿吨。
0: 西安到安康的高速铁路昨天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之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从广东深圳启航，那这也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
0: 关注案件，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签署了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出口无人机以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据了解，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1: 最新的报告显示，今年的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呢是约有1.25万人因为高温而死亡，这一数字超过了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0: 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冰岛等地迎来了全日食，法国、英国、德国、克罗地亚等地则出现了日偏食。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比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该赛事呢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的数量呢也是翻了2番。
0: 再来看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昨天进行，17岁小将陈洁瑜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
1: 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啊，根据网络数据的显示，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都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呢，也已经突破了249亿元。
0: 早上的8:08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温柔是有力量的选择。一个人之所以温柔，大概是他在经历了困难之后，决定让身边的人不再经历这样的时刻。所以温柔不一定是天生的禀赋，而是在越过挑战之后，依然对生活、对世界充满热忱的能力。愿你拥有温柔，也能够成为温柔本身。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依然是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在暑假的时候喜欢看的那些经典电视剧里面的三位主角。
1: 对
0: 啊，今天猜的是主角，很多朋友就轻敌了啊，说主角有什么难度啊，我点进来我今天必须要答答题，这肯定都认识啊，是吧？哎，结果点进来你看，这第一个认识，第二个想不起来了，第三个
1: 弄混了，
0: 看过叫什么来着？
1: 啊，他在剧里面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大名我知道，但是他在剧里面叫什么名儿、时隔多年我还真还记不清了啊。
0: 哎、
1: 欢迎大家呢，可以今天主角登场，来猜猜主角当年的演的这些剧，他们的剧中的人物的名称，包括这些剧的名，您还都还记得吗？
0: 嗯，
1: 通过一张剧照啊，咱们来去甄别一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只要留言呢，依旧今天有机会成为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奖品是黄金小马一个。我们来看到啊，转刀这位朋友他说到了，哎呀，这三个剧里面我都很熟悉啊。然后呢，你看他也很聪明，他第一个剧里面他打出来的这个剧中人物叫什么名字，第二个剧名和剧中人物的名字，第三个这不是《金粉世家》里面的杨坤吗？
0: 杨坤，你说唱无所谓那个杨坤吗？
1: 是，
0: 有没有可能叫陈坤？
1: 你一下答错了，而且他也没有答出这剧里的名字来啊。他说第二部剧我很喜欢啊，第二部剧当年啊，我真的是看了好多好多遍，是百看不厌的一部剧。
0: 手机尾号0837啊，这位朋友说到了一个细节，他说我都记得第三张剧照是什么情景下的，说这是当时男主误会了女主和他的老师，然后打伤了一个什么人，又向女主道歉啊，还被浇了一盆冷水浇在头上
1: 啊，
0: 说大概是第22集和第23集。这属于十级考古学者啊，真是认真研读过剧情的。还有手机尾号5117这位朋友说，我知道这三部吗？第一章《神雕侠侣》里的神，第二个《家有仙妻》里的妻，第三个《金粉世家》里的金。你也不能说他答的不对。请各位来猜一猜吧，三位主角，你看这位朋友是一个叫什么，一个也想不起来了啊，您能想起来几个呢？三个主角的名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今天题目评论区留言就直接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送出一匹黄金小马。大家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接收。

0: 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数据，今年前七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5.6%，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再来关注和校服有关的一件事儿啊，孩子们穿的校服，河北省的校服呢将要实行一市一款啊，一个城市一个款式。石家庄市教育局近日发了公告，公开征集石家庄市中小学生的校服款式设计方案。那全省其他地市也都在同步征集当中，也期待看到带有各城市特色的一些校服哈。
0: 唐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呢将会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2026年唐山市文旅消费券50万元，今天上午的10点正式启动，这样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所有去到唐山游客以及本市的这个居民都能够参与，领完即止。
1: 近日邢台市在萍乡县成功试点的基础上，面向全市推广免申即享的新政，新政聚焦于高龄津贴和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两项基金，那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啊，是无需提交任何材料，无需跑腿，补贴资金会直接发放到个人的社保卡账户。
0: 今天呢是8月14号，头伏、二伏、三伏，今天是三伏的第一天，而张家口已经开始要准备这个进行这个热业务的办理。张家口城市热力集团有限公司近日全面启动了2026至2027采暖季采暖费收取以及办理暂停用热的相关业务了。
1: 交通方面，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昨天全部完成，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到山西省的新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0: 石家庄潭固东街南二环辅路至苍玉路宋村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施工定于明天晚上11点开工，工期呢是2个月，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1: 石家庄交管部门近日对红旗大街新石中路、红旗大街新石北路和红旗大街工农路三处重点路口的信号灯它的配时啊，开展了精细化的优化调整，让道路通行更顺畅更安全。
0: 石家庄市建设大街与民生路西南角公交站台今天起呢维修施工，届时公交66路、70路北国商城站为临时由建设大街西侧迁至民生路的南侧。
1: 再来关注河北这些地方已经入秋了，截止到8月12号，张家口大部和承德中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等区域内的部分地区已经率先迈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省内其他大部分地区啊，目前仍然是处于夏季的。
0: 现在正处于夏秋换季的时候啊，大家的皮肤也会备受干扰。那么在昨天我们的七夕特别直播当中呢，很多朋友呢都下单种草了一款海蓝之谜的这个乳液气垫的一个套装。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呢，一是能够滋养皮肤、修护皮肤；第二呢，也可以帮我们去上妆的时候啊，尤其是上底妆的时候，能够非常非常的方便，很贴合，护肤底妆一套搞定。昨天卖爆了，今天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底妆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搭配上他们家那个鎏金气垫这样的一个墨绿色的非常非常漂亮的精致的上档次的这样的一个礼盒。七夕你买来送给自己，或者说你买来送人是吧，送给爱人，送给女朋友都很合适，有面子。然后呢它这个价格呢先来说一下，原价这一套得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七夕折后价格到手最终啊价格只要538.23元，500多就可以到手海蓝之谜这一套了，代理盒代理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先来回复给力啊，先来去下单。
1: 是的，给大家搭配的这两个东西也都很实用啊，一个是精粹乳，一个是气垫啊，一个基础护肤，一个彩妆，你有这两个早上洗完脸这两个一涂你就出门了。然后它这个精粹乳的核心成分呢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很多敏感肌皮肤容易泛红的朋友会非常喜欢它，因为它肤感啊你涂上去是凉凉润润的，乳液特别的轻薄，吸收速度也很快，然后里面加了胶原胜肽这些养护成分，坚持用能够感觉到皮肤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
0: 对，
1: 然后你每次涂上一层，你感觉你肌肤的这个底子啊就滋润到位了，后续你再上气垫粉底都不会卡粉。然后你上它这气垫呢，它是一盒双芯啊，等于买了俩气垫，那个粉膏的质地像生日蛋糕上面的那层动物奶油一样，就是特别的软糯啊，你拍在脸上很贴皮肤，妆面就是柔和的那种缎面感，不会 会假白厚重，里面同样加了修护精粹，你带妆的同时也能给皮肤进行养护，涂上一天到晚上，整体的妆面都是干净透亮的，挺持妆的，而且自带 SPF20 的防晒，哎，你这还能少敷一层防晒霜啊，还能精简护肤了。
0: 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直接来回复给力就行了，因为今天这一套呢是在昨天卖爆的，我们又加的库存，最终到手价格1000多的东西，现在到手啊，七夕折上折之后只要538.23元，然后呢您下单之后再加赠您礼盒礼袋啊，然后你要知道单买精粹乳的话，海蓝之谜这个就要原价上千了，所以这一套呢是既体面又有诚意，很有送礼的仪式感，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昨天一个爆款呢，就是大家在这个现在啊，这个夏天也好秋天也好喜欢喷的一个香水，来自于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昨天卖的特别好，它也是一个小礼盒，香奈儿嘛，法国香水大牌，这个包装特别的高级，浪漫本命香啊，颜值很高，它那个粉邂逅呢是一个那个圆圆的瓶身，很透亮，然后呢在光下一照不灵不灵的，同时里面还有那个淡粉色的那个香叶，看着很高级，味道是那种花果香，尾调有雪松的沉稳感，绝对属于是低调高级的那种浪漫，而且今天是正装100毫升，你可以用很久很久都没有问题，原价是1000块钱左右，这个粉邂逅很经典的一个香水，七夕我们折后折我们的这个特价之后，最终到手这一瓶只需要230.23元啊，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那么进入到乐商城，各位全场好物今天都是七夕折，满777再减77。提示各位啊，我们七夕的这个活动呢也快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老规矩就是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我们日常的原价了，所以想要划算入手的赶紧来下单，下周就是七夕佳节了，咱提前准备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我们继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下单您自己的浪漫七夕心仪好物。
1: 来听到高慧君张学友你最珍贵。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各位早，我是麦迪。
5: 早上的时间啊，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关于年轻人的消费。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有意思的数据，说到今年上半年啊，在一个城市海南这边的万宁接待了游客超过634万人次，而其中呢约70%是年轻人，这没有什么意外的，但是约70%在这儿都参与了体育运动啊，这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6: 是过去呢，说年轻人去海岛度假，通常有一套标准动作，那就是看海、拍照片、逛景点、住酒店，是吧？怎么轻松怎么来。但是啊，万宁不太一样，去万宁上体校，这个话题热度很高，这也是2026年夏天最火的所谓的运动度假方式。这不是真的去学校读书，而是一群年轻人真的跑到海南万宁，他们呢会在海边过上一种每天训练、挥汗如雨、社交放松这样的集体生活，自嘲为哎我在万宁上体校啊。这个梗最初模仿的是重生我在巴厘岛上体校，后来呢在社交媒体上就发酵成了现在年轻人的一个这种现象级的标签。
5: 当然万宁能火跟它的自然条件也分不开啊，109公里的海岸线，三大湾区，日月湾它那个浪特别大啊，适合冲浪。还有很多朋友说在这儿度假啊，它那个石梅湾啊也很安静啊，包括配套也很成熟，所以呢就成了天然的运动场了。说完年轻人在万宁上体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年轻人还干嘛呢？喜欢手洗一辆车。由商家提供洗车位和洗车工具，车主卷起袖子亲自上阵给爱车洗刷干净，这种自助洗车模式最近正在悄然兴起，尤其是在下班之后的晚上，不少自助洗车店那都得排队的。网友笑称这是年轻人的新式夜生活。
6: 其实早年间我和新华都已经开始进行这个自助洗车了。
5: 是的、
6: 其实这个自助洗车形式已经有好几年了。
5: 哎
6: 啊，然后有一次我还真的半夜11点多去排队，发现我说应该不会有人像我这么闲半夜11点多出来洗车吧，我发现我要排队，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人是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晚上没事儿干的时候去自助洗车的。
5: 是的，
6: 很火。数据显示2023到2026年全国自助洗车网点数量年均增速35%，遍地开花的自助洗车房如同一阵风，吹进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当健身卡换成了洗车卡，洗车也成为了年轻人打开解压的新天地。
5: 我觉得的确挺解压的，就是挺令人着迷的。因为你想吧，平时大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你所有的付出其实大多都是长线付出，就是你可能你的付出很难立刻看到成果。但是洗车不一样，洗车这事儿是它有着极强的可视化的变化。你开进去的时候，这车满身 身都是脏泥，是吧？然后你铺上泡沫，然后拿清水一呲，干净了，漆面光光亮亮的，短时间内你就能完整见证它的蜕变，就是立马能看到变化。这个过程其实会促进身体快速分泌多巴胺，会抵消挫败感。心理学上啊，把这个叫做洁净重置效应，就是你清理脏东西，就像梳理你的心灵一样，是给情绪在洗澡。所以如果有的时候觉得压力大，如果有的时候觉得心情不好，哎，可以收拾收拾家务，或者去自己洗洗车。来听到花儿乐队《洗刷刷》。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7: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8: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7: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8: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9: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我们都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啊！怎么样来中奖来参与抽奖呢？特别简单，您只要每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就行了。嗯，甭管您答对答错，答了几道，只要您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
1: 今天呢，我们是猜的主角啊，以往我们猜的是电视剧的配角，今天三张图片三张剧照，猜的是这三部剧的主角，您来看看您认不认识他们，给一些提示吧，给正在还没有答题听广播的朋友。第一张普遍认为是最简单的啊，第一张只给一个提示，第一张这个男主角他的好朋友是一只雕啊，然后我通过这个提示您大概知道他是谁，是一个武侠小说当中的著名人物。
0: 但你知道7285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
1: 咋了，
0: 我知道《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靖哥哥，大家看武侠小说看太多，都串台了啊，学太杂了。
1: 黄蓉在哪儿了？找黄蓉了是吧？
0: 我们今天这个也是这个武侠小说里边的啊。然后我们前两天猜过，相对来说跟他搭戏的一些女演员，今天猜到的是这位男演员啊，算是这个戏里边的男主，而且是90年代 TVB 的这个经典剧啊，金庸的这个经典的武侠剧。男主呢和里面有一个女主，他们是千古绝恋啊，一直是被大家奉为是神仙眷侣嘛，
1: 姑姑啊。第二张图片这个剧啊，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它是一个属于是喜剧对吧，家庭喜剧那样的感觉。然后呢它这个女主角也很有特点，这个女主角的名字今天很多朋友说我认识她，我知道她，但是呢叫不上来这个剧中女主角的名字。但是她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她有一个玉手镯，这手镯非常厉害，
0: 对，是有超能力的，
1: 对，有了它，心想事成，
0: 所以这就是早年间的巴啦啦小魔仙啊，就是戴着那手镯是吧，心想事成。而且今天啊，我们这很多朋友说，哎呦，看到这个照片，然后听了你们的提示，我基本上能猜出来是哪部剧，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啊，实在想不出来这女主在里边叫什么了。也的确，我刚才看了看这部剧。91年的，我的妈呀，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1: 很早了。杜小杜说了，杜小杜说，广播里一听你们说今天是主角，那不手拿把掐的吗？结果一打开，哈哈哈哈，我一个也不认识。
0: 第三个应该也挺熟悉的吧？第三个，这演员你一看就认识，这不陈坤吗？是吧？这陈坤饰演的哪个角色呢？其实这也属于陈坤的一部代表作了。当时是一部民国爱情虐剧吧，这么一部电视剧，讲的就是一个豪门少爷和寒门女子的爱恨纠葛。然后陈坤在里面饰演的这个男主还是属于挺为爱痴狂的这么一个角色啊，
1: 还真是啊，挺疯狂的，也挺帅气的。陈坤他的经典角色之一啊，当时有朋友在留言的说，哎呦，当时我看了这个剧，我才知道还有这么帅的男人啊。
0: 主要是他当时告白啊，包括就是追求女孩的那些手段，让你觉得很浪漫。
1: 对，
0: 所以很多女生看完之后都觉得很被种草啊。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挑战一下。尤其有一些已经是30多年前的老剧了哈。您是否还能想起来这个主角是谁来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图。在页面评论区您直接留言答题，大家也能看到别人的答案啊，我们一直是开卷考试，你看完之后你可以再答题，直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中得黄金小马。
1: 恭喜您中奖了，先生。
2: 谢谢，太好了，麦迪，谢谢啊。
1: 您是保定的朋友？
2: 对，我是保定的，我姓侯。因为前面那个我也参与过几次，然后这次那个看那个武侠的也挺有感觉的，也参与了一些。那一期是那个三个那个武侠人物的那个，正好也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喜欢的一个题材，就是武侠，比方说小说啊、电视剧啊，也都常看。
1: 在别的平台中过奖吗？
2: 还真没有，这是头一次。我就等着麦迪或者是其他的老师给大来电话呢，因为咱听咱音乐广播时间也挺长了，你像之前的新华呀、文章啊，也都是一直听他们的这个。然后后来您加入，麦迪加入是吧？他都一直在听。
1: 黄金小马想送给谁？
2: 送给我媳妇儿吧，因为她也快过生日了，然后正好有这么个幸运的事儿，也让她一块儿我们也沾沾光。我们正好现在也是暑假， 也是带着孩子可能一块儿下周有一个就是出行去旅游玩一圈，
3: 在旅途当中来去纪念。
2: 对对对，咱们这个音乐广播这些节目都非常这个贴入这个大家伙儿喜欢听，特别是能够观众积极参与，然后我们也能有个相同的话题一块聊一聊，我觉得非常好。希望我这份幸运也能传递给其他的听众。

0: 刚才是一位保定的朋友啊，这是昨天接到了神秘来电，昨天中奖了，
1: 是很开心啊。然后呢，希望这份幸运继续来传递啊，大家不要灰心。有很多朋友说，哎，怎么麦迪还不给我打电话呀？我手机也没欠费啊。还有朋友说，我昨天接了一个电话，但是我好像漏接了，是不是麦迪的电话呢？
0: 大家现在不能看到手机号当中有0311的，就会觉得是不是？哎，石家庄电话是不是麦迪给我打电话了？
1: 啊，别着急，咱们都有。机会啊，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在自己觉得说，哎呦算了吧，我就参与参与得了，这个时候往往接到电话的概率是极高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份儿，都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欢迎各位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
0: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齐豫的天下有情人，也是今天我们三道题目当中第一题，这位男主所在的那部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

0: 这歌唱得特好啊，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白头偕老。说到有情人，下周三就是七夕佳节了，您给您的有情人准备好了礼物和仪式感了吗？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是要偶尔有一些仪式感的，浪漫的仪式感也不需要很贵，比如说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乐商城七夕特惠专场，我有很多的好物，其实都很适合七夕的时候去准备一下。昨天是我们全天的七夕的直播，有很多的爆款，我们今天再来去返场一下，比如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的乳液气垫套装，昨天卖爆了，七七折叠加优惠，平时你买一瓶海蓝之谜乳液的精华乳的那个价格都要1000多，但是今天这个礼盒带礼盒带原包装，然后一个气垫加上一个乳液，这一套到手只需要最后啊最终折后价538.23元就可以到手了。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库存不多，有限啊，先到先得。
1: 哎，这里面有一瓶精粹乳，有一个气垫啊，就特别好，一个基础护肤，还有一个彩妆，这样早上用这两个您就出门了。然后这个气垫特别好，是它那个一盒双芯的乳液呢，是它有神奇活性精粹那个成分的，它这乳液很多朋友会非常喜欢，尤其敏感肌皮肤容易泛红的，因为它涂在脸上就是凉凉润润的，很轻薄，吸收也特别快，里面还有胶原生态的氧。

0: 护成分，坚持用能感觉到皮肤的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哎，每次你化妆之前你涂上一层，你觉得皮肤的底子啊就是滋润到位了哈、啊、然后后续你再上粉底上气垫就不会卡粉、
1: 嗯、
0: 然后它这气垫的话是一盒双芯，你等于是买了俩气垫啊，也很实惠。它那个质地呢就像奶油一样特别软糯，拍在脸上很贴皮肤，妆面是柔和的断光感，不会假面假白厚重，里面还加了修护精粹。哎，你带妆的时候也能同时养护肌肤，
1: 对，
0: 自带 SPF20 的防晒，就是你还能少涂一层防晒霜啊，能够精简护肤。原价呢这也得是1000多块钱了，今天我们打完折七夕折上折，最终到手538.23元，还送礼盒礼袋，你自用你送人都很体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是的，七夕佳节到来呢，还有一个礼物送人是不会送错的，那就是香水，女生可以买来自用，男生也可以送给女生，绝对不会送错。为什么？因为它是香奈儿。您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昨天另外一个爆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我们说粉邂逅给大家说平时卖挺贵的，我们找一小样嘛便宜点，但是一看这价格不用便宜了，今天100毫升粉邂逅的正装带礼盒带礼袋，高端奢侈，而且味道非常好闻，只要200多块钱。我看这价格230块钱2.3元，230块2.3元就能买到正装的粉邂逅了。主要主打就是花果香，精致经典，然后尾调有点雪松的味道，往下压一压，很好闻，很耐闻，然后很有气质。这样的一瓶香水呢，带礼盒带礼袋啊，您自用或者送人都很合适，有面子。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是的，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乐商城七夕的活动啊，好物全场77折，满777再减77，当然也提示您七夕特惠即将结束，活动结束之后很多东西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想要划算入手的要赶紧下单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来向你的另一半表达你的七夕爱意。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到这儿。
1: 是，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那我们在傍晚的一路畅听与各位再会了，
0: 拜拜。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1: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1: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前七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创历史同期新高。河北校服将一式一款，石家庄市教育局近日发布公告，公开征集石家庄市中小学生校服款式设计方案，全省其他地市也在同步征集当中。石家庄交管部门近日对红旗大街新市中路、红旗大街新市北路、红旗大街工农路三处重点路口信号灯配时开展精细化优化调整，让道路通行更顺畅更安全。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今天白天的夜间，张家口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文的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席琳娜依高和博远带来这首《起风了》。花谢叶茂，叶落雪来，我们的岁月随着时光奔腾入海，海浪拍打在岸边，你写在沙滩上的故事已经不小心被某个人唱进歌里面了吧。此刻浮世的喧嚣如耳边巨大的浪声渐渐走远了，而砰砰的心跳声此刻越来越清晰，你听得到吗？老歌和这一方世界都如此一般的深爱着你。上午好，各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张智霖、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5: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刚刚我们听到了纵贯线带来这首《抱着你》，夏秋交替的晚上啊，可能有些朋友还觉得还多多少少有点凉意了。晚上呢，还执着的吹一晚上空调的朋友，你是不是一晚上都盖着大厚被子？那这首歌特别适合对自己软软的那个被子唱哈，抱着你。有的时候呢，拥抱真的是有治愈性的作用的。比如说疲劳了一天，白天呢想过无数遍怎么舒服的去躺着，怎么舒服的去休息休息，终于实现了，然后抱着软乎乎的被子觉得好幸福。哎，各位朋友，周末到了，记得能停下来休息休息的时候也要抱抱忙碌了一周的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五月天，拥抱。

世间呢，很多朋友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需要那种实用的忠告，恰恰是充满暖意的附和最让他戳心，就像是一首歌对于某些朋友在某个时刻的那个拥抱。他心里什么都懂，只是希望有那么一个时刻能被没有什么原则的浇灌一下，仅此而已。就像你单恋那个他，你的好朋友总是会说，你喜欢的对，请继续单恋。M2M 带来这首 Pretty Boy， 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吴克群。如何描述
1: 我爱你？昨天呢，河北音乐广播七夕直播非常火爆，很多朋友用七夕折上折买到了心仪的礼物。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返场爆款好物，我们来听听星华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天呢，给大家来返场一下我们昨天七夕直播的一些爆款。首先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贵妇级的护肤底妆 CP 啊，一个组合，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搭配上海蓝之谜的鎏金气垫，护肤底妆一套搞定。赶上七夕的活动，它有一个77折的优惠，平时买这一套下来不到上千块钱可下不来，今天500多就能买到手，而且还有礼盒礼袋，你送人也特别好看。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看到这款产品哈。海蓝之谜，首先来说它这个精粹乳，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很多敏感肌啊皮肤容易泛红的朋友都对它非常熟悉非常喜欢。它这个乳液啊就挤出来非常的轻盈很轻薄，你涂在脸上的感觉是凉凉润润的，特别的舒服，吸收很快。它里面有胶原胜肽这些养护的成分，坚持用你会感觉到啊皮肤那种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就每次化妆之前你护肤的时候你就薄涂一层，你会觉得你的肌肤底子特别的水润，后续你在上粉底什么的都不容易卡粉。哎，基础护肤做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来涂它这个鎏金气垫了啊。这个鎏金气垫呢是一盒双芯的，相当于你买了一盒相当于买俩气垫。它这个气垫里边的那个粉膏的那个质地就是像奶油一样软软糯糯的丝滑的，拍在脸上很贴皮肤，妆面就是很柔和的那种缎面感，不会假白厚重。里面同样添加了修护精粹，就是你带妆的同时也能给皮肤带来养护，这样你涂上一天啊就到晚上整个妆面都是干净透亮的，持妆挺好的，自带 SPF20 的防晒，也就是说你短途出门你可以精简护肤，不用再涂一层防晒霜了，特别省事儿。单买精粹乳原价上千，气垫套装也得1300多，但是今天这一套啊就是海蓝之谜的一个精粹乳加上一盒双芯鎏金气垫，享受77折的折上折，最终呢我们到手价格只要538.23元啊，七夕的活动下单呢再送给大家礼盒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一套自用或者送人，真的既体面又有诚意啊，很有仪式感。另外呢回复给力，七夕也少不了甜甜的味道。我们另外有一个直播的爆款，就是香奈儿的粉卸后柔情香水，浪漫的本命香，颜值很高，是圆球形的那个瓶身，搭配上淡粉色的那个液体啊，看着就很高级很动人。那个味道是温柔的花果香，又干净又治愈，好像夏日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尾调还有雪松的温婉，越闻越有韵味。

0: 啊，绝对属于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一瓶是1010块，七夕折上折只要230块2毛3啊！大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七七折，满777再减77。提示您，我们七夕的活动即将结束了。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商品就要恢复原价，所以想要划算入手的朋友要赶紧下单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了解详情。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温拿乐队沙啦啦啦。

0: 印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歌手欢子已经有10年没有太多的水花了，最近因为综艺又让有些朋友想到了他。欢子呢，从小就喜欢音乐，上小学的时候学吉他。小学有一年的元旦，欢子在启蒙老师的指导下第一次登上小舞台，拿了一把木吉他。那个时候同学们都投来特别羡慕的目光，这种被惊喜到的感觉像是一种鼓励，也让欢子因此爱上了歌唱这个舞台。小学毕业之后呢，欢子正式登上舞台，唱了齐秦的《外面的世界》。这一次又一次的肯定，让他对音乐又多了更多的执着。兜兜转转这么多年走下来，欢子呢后来呢也是决定自己当老板。09年的时候自立门户，成立唱片公司。11年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欢子工作室。2012年他整合资源成立了综合性娱乐公司等等吧。2017年的5月份，欢子为打造出更好的音乐，也特地跑到悉尼大学去进修音乐。2026年和欢子的声音重逢，你内心当中的感觉是青春的感觉还是怀旧的感觉？今天他和黄霄云搭档带来这首《是你没选我》啊。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杰伦的一首《烟花易冷》。这个世界呢，就是有这样的矛盾，季节在轮回，有些人呢还在那个人的身边，却好像忘了身边这个人，有些人已经不在那个人的身边，却好像一直都在他的身边。我们要听到方大同带来的《红豆》，歌里的痛点就是他还爱着他，却不能永远在一起，但爱意却从来没有消散过。

0: 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高级。
3: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下一辆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拜托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靠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唐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通过支付宝平台2026年唐山市文旅消费券50万元，今天上午10点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31号，所有来唐游客及本市居民可参与。另外，近日邢台市在萍乡县成功试点的基础上，面向全市推广免申即享新政，新政聚焦于高龄津贴和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两项资金，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无需提交任何材料，无需跑腿，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个人社保卡账户。石家庄市建设大街与民生路西南角公交站站台今天起维修施工，届时呢，公交66路、70路、北国商城站位临时由建设大街西侧迁至民生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明显改善。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破249亿元。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陈慧娴的这首《月亮》是一个女人留给男人最后的美。她说：“临别了，起舞吧，光阴纵逝，请记住，这是最后的美丽。原谅我吧，抓不住的缘分，就让它随风消逝吧。不要牵挂，我会努力活着。也漂浮不定，四海为家，但那就是我的方向。还有，你可别哭，你要是哭，让我先离开好吗？”当一个女人可以这么洒洒脱脱，真的是觉得脸，你突然觉得这个女人魅力无限，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

0: 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0: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陈奕迅，没有手机的日子，有些朋友特别烦的事儿，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孩子玩手机。其实想想，我们人也是离不开手机嘛，离开手机之后特难受。先换位思考，别着急发火，和孩子一起设定规则，并坚持执行，耐心引导，避免对抗。最难的是什么？就是以身作则。您看，您回家一躺就开始刷手机，还怎么指望孩子改掉沉溺手机的习惯？孩子再喜欢玩手机，也更喜欢跟你玩，对吧？所以多带孩子玩一玩，逐渐的有一个心理阶段的这样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来。就像当年失恋的你，不也抓心挠肝的吗？习惯习惯就好了。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多好一首歌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特别特别特别年轻的时候，我们80后真的收获了那么多优秀的音乐记忆。我们80后呢，是有着鲜明时代记忆的一代，也是有新特的一代人。80后们还是有点害怕与众不同，小的时候穿裙子之前还要看看班里的同学有没有穿裙子的，有穿裙子自己好像才有这个勇气。80后更加照顾周围的情绪，虽然照顾情绪这个事情真的是挺累的，但是经过长期的锻炼，80后更擅长和情绪周旋。现在有些小朋友其实挺佩服我们80后的，他们觉得情绪波动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当然了，我们和很多很多代人一样，有理想有情怀，我们是可以唱着 Beyond 海阔天空，很激动的去流泪的一代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育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时候跳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在单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2: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冬天越冷，我们越向往温暖的情感。美剧 This is Us 我们这一天满足了人们对所有美好情感的向往。片头曲的演唱者苏菲扬斯蒂文斯的声线有种愈贴灵魂的轻柔和舒适，在寒冷的冬天，这样的歌绝对是起床气的最佳解药。 Sophia Stevens Dies with Dignity。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欢迎您的继续守候收听。昨天呢，河北音乐广播七夕直播非常火爆，很多朋友从七夕折上折买到了心仪的礼物。今天呢，就给大家返场爆款好物，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呢，给大家来返场一下我们昨天七夕直播的一些爆款。首先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贵妇级的护肤底妆 CP 啊，一个组合，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搭配上海蓝之谜的鎏金气垫，护肤底妆一套搞定。赶上七夕的活动，它有一个77折的优惠，平时买这一套下来不到2000块钱可下不来，今天500多就能买到手，而且还有礼盒礼袋，你送人也特别好看。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看到这款产品哈。海蓝之谜，首先来说它这个精粹乳，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很多敏感肌啊皮肤容易泛红的朋友都对它非常熟悉非常喜欢。它这个乳液啊，就挤出来非常的轻盈，很轻薄，你涂在脸上的感觉是凉凉润润的，特别的舒服，吸收很快。它里面有胶原胜肽这些养护的成分，坚持用你会感觉到啊，皮肤那种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就每次化妆之前你护肤的时候，你就薄涂一层，你会觉得你的肌肤底子特别的水润，后续你在上粉底什么的都不容易卡粉。

0: 基础护肤做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来涂它这个鎏金气垫了啊。这个鎏金气垫呢是一盒双芯的，相当于你买了一盒，相当于买俩气垫。它这个气垫里边的那个粉膏的那个质地就是像奶油一样，软软糯糯的，丝滑的，拍在脸上很贴皮肤，妆面就是很柔和的那种缎面感，不会假白厚重。里面同样添加了修护精粹，就是你带妆的同时也能给皮肤带来养护。这样你涂上一天啊，就到晚上整个妆面都是干净透亮的，持妆挺好的。自带 SPF20 的防晒，也就是说你短途出门你可以精简护肤，不用再涂一层防晒霜了，特别省事儿。单买精粹乳原价上千，气垫套装也得1300多，但是今天这一套啊，就是海蓝之谜的一个精粹乳加上一盒双芯鎏金气垫，享受77折的折上折。最终呢我们到手价格只要538.23元啊，七夕的活动下单呢再送给大家礼盒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一套自用用或者送人，真的既体面又有诚意啊，很有仪式感。另外呢回复给力，七夕也少不了甜甜的味道。我们另外有一个直播的爆款，就是香奈儿的粉卸后柔情香水，浪漫的本命香，颜值很高，是圆球形的那个瓶身，搭配上淡粉色的那个液体啊，看着就很高级很动人。那个味道是温柔的花果香，又干净又治愈，好像夏日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尾调还有雪松的温婉，越闻越有韵味啊，绝对属于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一瓶是1010块，七夕折上折只要230.23元啊！大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提示您，我们七夕的活动即将结束了。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商品就要恢复原价，所以想要划算入手的朋友要赶紧下单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了解详情。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罗云熙、黄霄云、桃花诺。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学友的情网，唱到的是一个男人坠入情网，但是一点也不快乐。有些人呢，总在感情边缘挣扎，该不该舍弃这段感情呢？感情开始的时候，我们最先考虑的是喜不喜欢这个人，随着日子久了，相处的深入，却要好好考虑一下喜不喜欢当下的自己。如果自己变得暴躁卑微，不爱笑了，那真的要考虑这段感情是不是一段美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听听王菲。

美错大概写的意思就是一个女人一开始因为很信仰爱情，而将周围经历的哪怕是最最普通的事情都能升华为梦想的海誓山盟，而经历种种失望之后发现向往海誓山盟挺好，但是哪怕只是经历和她在一起的一个片刻的欢愉都是值得回忆的。这是一种在爱情当中的妥协态度，这往往是在爱情当中弱势的一方的内心倾诉。泰勒·斯威夫特 You belong with me.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

0: 团及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张家口城市热力集团有限公司近日全面启动2026至2027采暖季采暖费收取和办理暂停用热业务。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昨天全部完成，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石家庄潭固东街南二环辅路至苍玉路段宋村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施工定于明天的23点开工，工期2个月，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近日，张雪机车 500RR 摩托车获得欧盟整车形式认证证书。截止到8月12号，张家口大部和承德中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等区域内的部分地区已经率先迈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省内其他大部地区仍处夏季。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还正香999朵玫瑰，都说玫瑰带刺给人距离感，还真说对了，玫瑰就是为了和某些生物有距离感才带的刺，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之前的没有进化出刺的玫瑰品种都不见了，长了刺的玫瑰为的是避免一些小鸟啊小虫啊来啃咬，是为了保命的。人也一样，该有的刺得有，那不是为了伤害谁，您说呢？现在呢，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早晨起来脸肿，双腿发沉，吃饭没胃口的朋友，一年当中三伏天的这个湿气是最大的了，湿气堵在身上，浑身不清爽，所以三伏天调养身体关键就是去湿气。那么怎么顺应时节来调养身体？马上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

0: 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立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原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Alan Walker Spectre

0: 也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
0: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流着泪的你的脸，任贤齐。还多少朋友因为手里那张任贤齐演唱会的门票对整个八月更有好感了吧。现在的演唱会的入场券的要求就入场要求是越来越规范了。

及。很多的禁止呢，也说明赵传当时确实是太火了。1993年，赵传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因为赵传有演唱会喝水的习惯，在舞台上呢，他在好几角落都摆着水，有一个地方他经常去，然后这个水呢就给喝完了，他就开玩笑在舞台上就说了一句，说有没有水啊，给我来一瓶。结果可想而知，后来呢这个演唱会呢就禁止带水了。现在很多演唱会的规定哈，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起源的。赵传带来这首《欧山丽》，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道，糖豆为您主持。提前祝您周末愉快。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请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
2: 下单，
1: 周一日起封，周二裸力发，周三精致小众。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十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 商城抢购，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昨天看了一个数据啊，说90后现存 1.72 亿人，其中近1亿人处于非婚状态。我不知道你们整天蛐蛐我什么。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就是那近1亿非婚状态的90后，我是糖豆。问人在什么时候最有魅力？答，就是那种拥有自信、野心、大胆、明媚、张扬、向上的生命力的时候，比美貌我认为更有杀伤力啊！就是当你的满脑子里都是更好的自己，怎么提升自己，也不被任何人影响自己的节奏，拥有属于只取悦自己的那种洒脱感和潇洒感、自由感的时候，就是你最为迷人的时候。想看吗？来，拿出手机，打开抖音，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能看到此时此刻我的视频直播。哎，记住啊，不要这个各个平台去搜啊，抖音这个平台。当然，我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自信啊。实话实说，打游戏不太行，打球也不太行。我打球主要是打羽毛球啊，打的不行，还老愿意打，还爱玩。以前我朋友大象就说过啊，他说我发现你这个人啊，打游戏也好，还是打球也好，杀心特别的重，但是手法极其的善良。怎么说呢？雷霆手段尽显菩萨心肠嘛。每一次大象说，哎呀，就人家糖豆打球啊，杀心特别的重，但是谁都打不死。我第一次听人夸我比骂我都难受。有的时候就是犟嘛，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一些自己比较倔强的点啊，就有人越说你不行，越说你不好，你就越想证明给他看，说我行，我可以，我可以很好，对吧？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非常犟的一面。比如那天我看了个新闻，15岁叛逆女儿对父亲说，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西安一44岁父亲苦读5个月考上了西工大。西工大介绍一下啊，西北工业大学，全国重点，国家双一流 A 类建设高校，既是985又是211。最关键的是，他的女儿大受鼓舞，中考逆袭提分95分。你就说人家这一家子怎么能有种成这样呢？我心想，我也看书。当然了，我不是说我一冲动我就去报名那个各种考试去了啊，我就是纯粹的我看书嘛，提高一下自己的知识储备。聊到这儿呢，我就特别想来聊一下各大 APP 的这个通知消息。我不知道在你的手机当中，你会不会在下载了一个软件之后赶紧先设置好，说不要给我发通知，嫌他们烦嘛，整天那个鸡毛蒜皮小事就来通知你。当然也会有一些朋友说我选择让他通知我啊，嗯，你看我的手机当中呢，就是咋说呢，有一些确实是设置了通知啊，但是不设置声音。我现在特别想说什么呢，我今天特别想说的就是某些 APP 的这个通知啊，你们不要做得太邪门了。昨天提醒的我，您已经3天没有看书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点小失落，他还想继续跟您聊聊书里有意思的故事，快来看看吧。多吓人。我还不喜欢银行给我打电话。银行给你打过电话吗？你我都知道咱们卡里边有多少钱，对不对？那就那俩钱你给我打电话，你说你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说我就那俩钱，你给我打电话，你给我打电话你肯定是有目的的，对吧？你肯定是想让我存钱，但是你我都知道我卡里到底有多少钱，你还费那点电话费给我打电话。但是呢，隔一段时间还是会给你打电话，我不知道是他们的任务还是说什么啊。昨天又给我打电话了，接通以后我一句话没有说，我连那个喂我都没有说，然后对方就是一通表达嘛，我也没有给他挂，他就在那一通表达，可能生怕我给他挂了，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这个电话可能得计时啊，超过多少分钟才算说这通电话你打出去了，然后就是一通表达，说到最后说他们行目前有一个利率是 1.7 的这么一个3年存款啊。我心想，要是能100起存的话，一点
1.7的利率现在不低了啊，因为现在好多都1.1、1.0。我就刚想问，那个多少钱起存呢？给我挂了。我现在就怀疑啊，要么银行给我打电话，他们就是人工智能，就是 AI 软件啊，没有人儿；要么他要是个人的话，他给我打电话，他为了让我存钱，我给他问问题的时候，他给我挂了，大傻子。你说你给我打过来电话，你不就是为了让我存钱吗？完，我有问题的时候，他给我挂了。我还特别讨厌某些机构，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当你的孩子放了暑假之后，有没有某些机构的人给你打电话？哎，家长您好，是不是？开头就这几个字儿。哎，家长您好，我特别烦某些机构，趁着暑假给你打电话，让你给你的孩子报班，是不是？亲爱的销售朋友们，我也不知道你是在哪儿看到的我的电话，那你卖课之前是不是应该先了解了解我有没有孩子呀？我都服了，每次啊，基本上就是那几句。哎，家长您好，我给他挂了。当然了，咱们不生气啊，咱不生气，不知道呢。我每次也是都在心里面告诉自己一句话：你现在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只不过相当于在上学的时候，周一升旗仪式那天你忘了戴红领巾，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天塌不下来，死不了啊，勇敢。Yeah.

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有位朋友叫何愿露，他说其实是让你贷款的，没有钱可以贷。不是，因为我一直在听他跟我说，他就说到这个利率了啊，说您可以存多少钱。我刚想问他说大概能存多少钱，给我挂了。如果一开始就是小额贷款让我贷款的话，我直接就给他挂了。我糖豆，我是谁呀？我一个月的工资不到10万，我贷款，我差那点钱吗？今天互动话题跟大家聊聊什么呢？你平常是怎么鼓励自己的？我昨天的时候就说了啊，就关于钱这个事儿，什么各种软件不是有那个什么钱包这那的啊，余额宝，你现在看不着钱很正常，你参考一下。高考的时候考的那个分数好多人他都不显示了，为什么呢？进入到全省50了。意思就是说还有很多钱可以给我们挣，我们有非常大的上升空间，明白不？鼓励鼓励自己啊，你平常都是怎么鼓励自己的？或者说当你 emo 了你会做点什么呢？有没有鼓励自己的一些话？你鼓励自己话你不用花钱吧，是吧？还有像就是贴在床头的那种，可能现在00后小孩都不玩这一套了啊。你像我感觉像70后，对，可以到70后啊，70后、80后、90后有一种很统一的鼓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就是在床头，墙上贴一些这个海报，看着就舒心。一般是以比如说张国荣啊、郭富城啊、还有周杰伦呀、为主。我刚才说70后啊。不知道现在00后的床头都贴啥，墙上还贴东西吗？还有这种审美吗？不知道啊，还贴吗？不知道。我觉得得有个东西鼓励自己吧。你像鲁迅早年上学的时候还在课桌上刻个枣吗？当然现在不鼓励这么干了啊，还是要爱护公共财物。

现在我鼓励自己的方式非常简单啊，我就是给自己买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吃的，也可能是用的，但是我绝对绝对不会花特别多的钱，去鼓励自己啊。不管是买什么东西，我都不会花特别多的钱去鼓励自己，就是小打小闹，就是这种啊。所以有段时间呢，我热衷于买高仿包啊，穿的衣服呀，鞋子呀，说实话，只买过包，只买。包太贵了，包太贵了。那，有朋友就说了啊，那你买那个包啊，你不怕被别人认出来它是高仿，它是假的吗？不怕别人笑话你吗？我邪魅一笑，这你就不懂了。如果被别人认出来，我就说是前任送的。这有啥呀？是吧？被别人认出来了。哎呀，我感觉你这个，哎呀，好像是个假的吧？啊，假的！我的妈呀！哎呀妈呀，这玩意儿假的呀！幸好跟他分了。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我觉得我的前任应该不会听我的广播吧？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考量和顾虑啊。我这不说了吗？大胆啊，勇敢啊！瞧，这位朋友说，我的床头还贴着东西呢，是咱们中国的地图，而且是特别大的那种，我可以看放到时候到底去哪儿玩，也可以只看。我记得我们以前上大概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啊，那个开始接触，我那个时候叫社会，九零后嘛，我们那时候那个课叫社会，然后也会有一些地图啊，专门还让我爷爷买了一个中国还有世界地图啊，买俩，然后就贴在这个家里的那个客厅上啊，每天就学习，尤其是到春节的时候啊，这两个地图必须贴在客厅里边，然后周围的人邻居啊还有那个家的人过来串门都说，哎呀，你这还贴着地图，是孩子哎非得要学。好学生，这都好学生。无名氏这位朋友说，豆姐，当我 emo 的时候，我会把劝我的人都能给整 emo 了啊。那你现在状态是，如果特别 emo 的话，你要不看你这样，你关了收音机吧。我怕你传染我。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认为正在就是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在视频端听节目的、看节目的啊，这个直播的朋友，你也知道，就是那个人，反正内心包括外表哈，就是有这个自信。来吧，我给你治一治。张伟今天也来了啊，怎么鼓励自己？我就是工作累的话，就去逛线下的超市，买上一堆东西回家。我超级超级喜欢逛超市。我也超级喜欢逛超市。忽然想到很早的时候啊，学英语的时候听过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 window shopping， 只逛不买。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只逛不买那不瞎耽误功夫吗？是不是？那就溜达一圈，花费了一点时间就看了看啥玩意儿，不买就回家了，这是瞎功夫吗？以前我也这么认为，但是现在外部环境变了以后吧，这个内心吧，在进行 window shopping， 就是只逛不买的情况会更加坦荡，也会更加坦然。就是我现在去逛啊，我甚至我都不带手机。我现在告诉我自己，我有钱我都不买。周五的时候大家可以去这个溜达一圈啊，因为周五的时候不是说支付宝有那个碰一碰吗？有的时候可能有个3块，这都算挺大的了啊。11:45，哎呦天，这超5分钟啊，本来这个40的时候应该放广告。看到刚才有位朋友说今天没有开直播吗？还有位朋友说今天是什么节目？还是 说今天这么多人新人吗？都不知道我是谁。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也很正常。
再次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档啊，我是腾腾。今天三个平台是可以互动的，而且今天十二点半之后又要选择朋友送上我们惊喜盲盒的奖品了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到抖音这个平台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五个糖，糖是米字旁，酱桃的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午间档的视频直播。惊喜盲盒这个平台是专门去即时新闻客户端互动的啊，只要留言成功，都算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啊。还有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关注之后，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可以来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平时是怎么鼓励自己的呢？

0: 却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付益生菌哦。
0: 冲冲冲冲冲冲
1: 冲！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之后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1: 快冲，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不得。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粉还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是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道，给你快乐的力量。
6: 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收听到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妞妞妈说了，真想不到每天豆儿的节目的话题都是专门为我准备的，不参与一下都不好意思。鼓励自己的方式就是吃呗，不话题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吃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明白。我算看明白了。怎么着都可以用吃来这个回答，是吧？嗯，心情好的时候你会吃，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吃。啊，你 emo 了，你身边的朋友不高兴了，给他买点吃的。我是非常认可这种方式的啊。当然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成年人的无奈啊。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是这样子的，强子也说了，成年人还需要鼓励吗？哪天不上班都没有办法养活一家人，孩子考试不努力，还会专门买个礼物鼓励鼓励他，但是几乎没有鼓励过自己。成年人不需要鼓励，只需要压力。我媳妇儿偶尔会给买一只烤鸭改善改善，这可能就是中年夫妻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鼓励吧。有多少人觉得他表达了你自己的想法，你的嘴硬？是啊，工作的这个烦恼，生活的烦恼，刚刚在脑子里面过了一遍，盖上被就睡着了。有点成年人啊，忙到没有功夫 emo， 是不是？有点可怜，也有点好笑。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说，我现在记性是越来越差了，没有以前好了，挺好的。就现在啊，你说我这个一说到什么，你有什么最近的一些小烦恼或者特别大的苦恼啊？不要老是在这个脑子里中跟炒菜一样，老是过，老是过，老过一遍啊！不要这样，真不要这样啊！你可能今天我不过了，嗯，我说这个想法啊，这个画面不在脑子里过了，这种过啊，你说我不过了，该干啥干啥，到第二天的时候忘了。当然，随着七夕的到来。

0: 这个鼓励不鼓励自己吧，人有些人是必须得过啊。你像咱我或者收音机前的你应该是不过的啊，但是人有些人，人说我正搞对象呢，正是在高潮时期两个人特别享受之间的这种小氛围粉红泡泡的时候啊，那可能得想一下的。那昨天呢，大家也知道河北云广播七夕直播非常的火爆啊，很多听友用七夕折上折到了非常心仪的礼物。今天呢，就给大家返场爆款好物，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天呢，给大家来返场我们昨天七夕直播的一些爆款。首先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贵妇级的护肤底妆 CP 啊，一个组合，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搭配上海蓝之谜的鎏金气垫，护肤底一套搞定。赶上七夕的活动，它有一个77折的优惠，平时买这一套下来不到上千块钱可下不来，今天500多就能买到手，而且还有礼盒礼袋，你送人也特别好看。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看到这款产品哈。海蓝之谜，首先来说它这个精粹乳，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很多敏感肌啊皮肤容易泛红的朋友都对它非常熟悉非常喜欢。它这个乳液啊就挤出来非常的轻盈，很轻薄，你涂在脸上的感觉是凉凉润润的，特别的舒服，吸收很快。它里面有胶原胜肽这些养护的成分，坚持用你会感觉到啊皮肤那种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就每次化妆之前你敷的时候你就薄涂一层，你会觉得你的肌肤底子特别的水润，后续你在上粉底什么的都不容易卡粉。哎，基础护肤做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来涂它这个鎏金气垫了啊。这个鎏金气垫呢是一盒双芯的，相当于你买了一盒，相当于买俩气垫。它这个气垫里边的那个粉膏的那个质地就是像奶油一样，软软糯糯的，丝滑的，拍在脸上很贴肤，妆面就是很柔和的那种缎面感，不会假白厚重。里面同样添加了修护精粹，就是你带妆的同时也能给皮肤带来养护，这样你涂上一天啊，就到晚上整妆面都干净透亮的，持妆挺好的，自带 SPF20 的防晒，也就是说你短途出门你可以精简护肤，不用再涂一层防晒霜了，特别省事儿。单买精粹乳原价1000，加上套装也得1300多，但是今天这一套啊就是海蓝之谜的一个精粹乳加上一盒双芯鎏金气垫，享受77折的折上折，最终呢我们到手价格只要538.23元啊，七夕的活动下单呢再送给大家礼盒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一套自用或者送人真的几面又诚意啊，很有仪式感。另外呢回复给力，七夕也少不了甜甜的味道，我们另外有一个直播的爆款就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浪漫的本命香，颜值高，圆球形的那个瓶身搭配上淡粉色的那个液体啊，看着就很高级很动人，那个味道是温柔的花果香，又干净又治愈，好像夏日晚风过园一样，尾调还有雪松的温婉，越闻越有韵味啊，绝对属于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一瓶是1010块，七夕折上折只要230块，23元。大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提示您，我们七夕的活动即将结束了。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商品就要恢复原价，所以想要划算手的朋友要赶紧下单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了解详情。好的，主持人。
0: 今天午间到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平常你都是怎么鼓励自己的啊。看到即时新闻关上，刚才有位朋友说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取自士兵突击里高成的一句台词，用户9482602说了，过日子就是问题叠着问题，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迎接这些，就哐哐一顿赶路，也没有个轻重的，往前走吧。是个路的啊，也是个路的。当有些问题你不反复琢磨它的时候，可能也就没有问题。而且当问题特别多的时候啊，也就没有具体的问题了。用户5495603说了，豆姐，那个平常我都是在每个月的15号发工资没有钱买包的时候，会鼓励自己说这个包真的是太便宜了，因为它太便宜了，所以我就不买了。我是一个00后。你看人00后鼓励自己，嗨，这房子太便宜了，我得买个贵的。这车。

0: 便宜了，我得买个好的。现在我现在不买，不是买不起啊，是他配不上我的气质。关键电话题，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参与。接下来是抢先一分报时，还有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吧，马上回来。今天话题来聊到的是，你平常都是怎么鼓励自己的呢？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1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回中虎休闲鞋到手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精粹水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心爱的。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请节目主持人闪亮登场。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呀。刚才来了00后，而且在抖音大家这个评论的这个地方还有说是10后的啊，确实当代人当代年轻人吧，没有穷养自己的义务，鼓励自己的方式大概得有1万多种。昨天看朋友圈有个人说自己第203根头发过生日，给孩子庆祝一下，还买了一个双层大蛋糕，真大户人家。我的电脑桌上旁边放着一个日历啊，台历吧，

我每年都会买那种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台历，上面能再编好多字儿啊，有好多可以填备注的地方。我喜欢买这种台历，我看到一些自己喜欢的内容呢，就会记下来。最近记得这句话是这样的啊：喜欢你不是很正常吗？你长得漂亮，又善良，又有爱心，又能搞笑，又能正经，还有上进心，谁能抵得住你的魅力呀？我心想，这不就是专门为我准备的话吗？吃下来，每天都看一遍。还有啊，如果你是那种对自己的外貌不是特别自信的人，我来告诉你写什么话在你的床头，就你那个长相，一次弹8个都没有问题。当然了，当然了，最好不要这么干啊，咱人啊，还是要讲究一点道德底线的。今天话题我们聊的是，你平常是怎么鼓励自己继续前进的呢？或者说有你 emo 了，你会怎么照顾自己，怎么安慰自己呢？有的时候我会假装没有那么不开心，因为人这个东西其实非常奇怪啊，就是你有时候你装着，然后你自己都信了，而且人们管这个叫自控力。比如说我们在职场当中啊，很多打工人都干过一件事儿，就是删掉了一大段你要发出去的话，基本上是以不能在广播当中读的那些话为主啊，删了，然后只给对方回一个 OK 的表情，这就是一种自控力，很厉害的啊。只不过有些打工牛马会觉得自己是窝囊。我其实很早就锻炼过自己的这种假装的能力啊，我也不是主动练习的，我也是被动的。上学的时候我喜欢我们班一个男生，反正就是我觉得他长得还挺帅的。他瘦瘦的，得有个1.2-1.3那个样，然后还挺白，应该是湖南人还是湖北人，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大学同学。但是你知道啊，就是人家一般

身高在这儿，他又不胖，然后他长得还好看，他就没有空窗期。哎，我当时我就看着自己喜欢的人讲他喜欢的人什么样，最后还要装作很磕他俩的样子，你知道我的自控力就是从那个时候啊练出来的。我觉得自己这一生啊，不缺少说那个喜欢呀，就是很懵懂啊，很有悸动啊，心动啊，这种状态不缺，不缺啊，真的不缺，只不过每一次都是恋爱未遂。

特别理解用吃这个动作鼓励自己和身边的人，包括是身边家里的这个宠物的人。可能你们家里很容易就吃到非常可口的菜啊。小的时候我爸我妈都非常忙，我哥和我想吃个什么东西全部都是自己瞎做，做出来也不好吃。就说这个饭桌上啊，比如说现在12:05，刚才有朋友不是说已经做好饭了吗？就饭桌上如果一次出现四个菜的那种情况，我都感觉家里今天过年了。就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就小的时候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家里的孩子啊，然后你就是自己照顾好自己。而且像90后80后，他没有说我要上学的时候啊，我的爸爸妈妈送我，我要放学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接我，没有。那个时候从小学开始啊，没有人接也没有人送啊，就是咱几个同学一块儿就回来了就啊。然后小孩儿，每个小孩儿脖子里边就是拴个绳，绳上有家里钥匙。以前我总听人说小孩儿啊是特别容易满足的，一顿肯德基一顿米线吃得特别的开心，只要不是家里做的就行。我想说的是，直到现在我的渴望都只不过跟孩子们一模一样，只要不是家里做的就行。

的去提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在他心里过不去。用户599-2452的朋友说，鼓励自己，自己骗自己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完你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完你好看，你这那的啊，也不能叫骗自己吧。也不能叫骗自己吧，反正到现在我培养出来的自己的算是一种能力吧，就是有的时候也会说啊，这个啊糖豆长得不好看，那我觉得我长得好看就行。谁让你评价了？小飞天也在即时新闻上留言了，他说人活着吧，总会有一些烦恼的吧，我鼓励自己的话就是，最起码你还活着呀，活着就已经很好了，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我可以再给那句话啊，哪怕有些问题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解决，也不耽误你快乐的活着。玲玲说，也谈鼓励吧，一直坚信生活会越来越好，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今天发现

块钱一个月软件会员不行，太贵了。20多块钱一杯的奶茶，高低我得尝尝咸淡。20多块钱一杯的奶算不便宜了啊，因为我特别爱喝的那个树下的奶茶也就18.6块。因为我只喝那个杨枝甘露的啊。他还说了啊，50块钱的外卖可以点，但是8块钱的配送费绝不行。所以这位朋友，咱们采访一下啊，你平常是只喝奶茶吗？我本来其实想说，如果你外卖啊，平常说只喝水的，他也许会瘦啊，对吧？但我转念一想，你喝的是奶茶，那够呛了。哎，说到这儿，今天有没有朋友给自己点一杯奶茶的？看到这位朋友不读他的名字了啊，他说，说到删除一大段字儿回复一个好的，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当时我们来了一个新同事，大家都不太喜欢他。各种吐槽他。有一次我发了朋友圈，他给我点赞，我高中同学看到了，跟我发微信说你们也认识呀。在他还没有回我消息的空隙里，我打了挺长一段字来吐槽他，后来看到他给我回了一句，他是我的亲表妹。有啥不懂的地方。

还不敢，差一分一秒都不能下班。反之，多一分一秒都不多待。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档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平常都是怎么鼓励自己的呢？三个平台都可以来互动啊！想要看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可以在抖音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看到我啦。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上学那会儿，最喜欢听老师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明天放假。现在的孩子们都有暑假，那么古代的学生有没有寒暑假呢？别说，还真有。在古代最炎热的五六月份，学校也是会给学生们放假的。古时候不叫暑假，而叫田假。田就是农田的田，顾名思义就是让学生们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帮着干农活。到了九月份呢，天气转凉，学校还有寿衣假。所谓其实就是让学生们回老家去取过冬穿的衣服。如果说田假类似于暑假，那么这个寿衣假呢，也可以当作是寒假的平替。考虑到外地学生住的远，来回就得十天半个月，所以啊，学校还会特别允许住得远的学生延长假期。但是逾期未返校者，一律开除学籍。
3: 想要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糖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

0: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美丽即可下单。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声奇迹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鞋，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8: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五街道，
1: 你会发现
7: 快乐多了，
1: 烦恼
7: 就会逃跑。
9: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直播的节目是1024五街道。

全天所有节目只有我们节目里边有。可以提前告诉大家，今天限量秒杀品是香奈儿洁面30毫升，秒杀价是21.7元。继续利用接下来的时间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平常用什么样的方式鼓励自己。今天盲盒也在继续当中，而且12点半之后啊，我会在今天给大家一个一个打电话通知。看到风这位朋友也在输入惊喜盲盒了啊，是的，去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啊搜索惊喜盲盒，找到名为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在最下方评论留言，就算大家参与成功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留言吧。用户836-2063说了，豆儿每天都在听你的直播，第一批进入你抖音群的听众啊，我叫水木年华啊，想要录了你声音的那个小挂件啊，大家也可以把你想让我录什么文字写下来，到时候我就直接录就行了。不过要提醒大家啊，我们那个小挂件啊，它本身还是一个挂件，它只是兼备有那么一个录音的功能，它的录音时长只有15秒钟，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时长啊来看看大能录件，把你想要让我或者让其他主持人给你录的这个内容可以写下来，直接写下来，我们按照这个录也挺方便的。反正有的时候说我也不知道让你录啥，你就录一个吧。那我要是小孩的话，我就录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渊博说了，如果能收到唐豆老师录音的收音机的话，我就不会再某了。渊博，我应该是给你打过电话啊，送过奖。用户5992452说了，心情不好也能吃得下，那心情好了不更要吃了，心情好了就吃不下。心情不好就吃不下吗？他们也说夏天这个季节来了之后啊，炎热，哪都黏糊糊的，刺刺挠挠的，就食欲不振，好像中医上是这么认为的啊。但是我咋这么馋呢？我实话实说，就一个月吃一回那个月饼，现在我都后悔这么说了。刚才妞妞妈是怎么说来着？妞妞妈那位怎么说来的？无论空间如何转变啊，无论时间怎么改变，我的心里边只有是月饼。怎么说来的？应该是执着，许巍执着的歌词。真的，当你特别喜欢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啊，吃到嘴里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被治愈了。另外回答福乐安康这位朋友一句话啊，他问我，你们直播用不用提前彩排？这玩意儿彩排啥？用户610-5520说了，鼓励自己的方式就是买张彩票（括弧希望希望希望希望能中）。我本来想说500万，但我感觉确实500万现在有点少了，1000万吧。公司说了，一个月至少按摩2次，按完以后浑身舒服，花钱买舒服就是我自我安慰鼓励的最好的方式，既花了钱身体还舒了。就是上回去他他说我身上有湿气，让我办卡，我说办卡多少钱，他说2800，不办。你还没有被他的按摩手法冲昏头脑。发现咱中国人真的就是一生排不完的湿气，补不完的气血，排不完的毒，上不完的火。我感觉说实话啊，你要是经常去经常去的话，你那2800可能最后有点保不住。但确实如果你经常去的话啊，你办上卡之后，因为有的时候他会赠送你什么，说办2800赠送你1000，你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值。本来今天说到的是如何鼓励自己，但是大部分人呢可能还是选择了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方式。你比如说我想吃个烤鸭，可能100块钱以内我就买了，我就鼓励自己。

0: 己了。但是如果说你想买个什么鞋，买个什么衣服，可能100块钱他就拿不下来。所以这么分析的话啊，吃点啊，喝点啊，鼓励自己，这种方式性价比还挺高的。就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认为，说吃喝的人非常的多。现在12:27都不到，我饿了，我真饿了，心慌。魏先生说了，我鼓励自己的时候就是心里默默的，就是心里默默的告诉自己我是最棒的，任何困难都会过去，也不需要在床头写什么，也不需要在课桌上刻什么，也不需要专门买点什么东西啊，就是在心里默默的给自己鼓劲儿。所以有人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跳就是自己在为自己鼓掌，尤其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特别关键的场合，演讲的时候，表白的时候啊，就是你的心脏在为你鼓掌。12:27，先来说秒杀的事情啊，是咱们七夕活动的一个开始啊，多款超值好物限时秒杀，有7块7的，有17块7的，有27块7的，都没有超过30块钱的啊。今天我们的秒杀品是香奈儿洁面30毫升，秒杀价格是27块7。大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给力”进入商城，就可以去拼手速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明后两天是石头为你主持的午间道的节目，我会在周一中午的11:30继续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和抖音平台当中，我们周一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4: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4: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Music Energy Station，
6: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7: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8: right、here.
9: 我们给你更多。
10: We give you more.
7: 最热门、
11: 最新鲜、
12: 最经典。
13: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4: Join us.
15: It's time to get high.
13: 步履不停，
7: 音乐不止。
13: Non-stop.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6: 不止音乐
17: ，More music.

青鸟飞鱼的一首《此生不换》，兼具温柔执念和荡气回肠的听感，这也是仙剑 OST 的巅峰作之一，也应该算得上是青鸟飞鱼这个组合留在乐坛上面的一首珍品了，唯一一首吧。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刚刚听到的这首《此生不换》，常年在网络收听的热歌榜单上面位居不错的位次，同样作为《仙剑奇侠传》第三部的插曲之一，下面这首歌曲同样在热歌榜上面经常会被大家提到，也是无数90后的青春记忆了，张芸京《偏爱》。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冲冲冲冲冲冲冲！
1: 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1: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加单，
3: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孕期就接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

0: 机会再见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3: 音乐 so hot。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恋人》、甲乙丙丁、特别的人、我不难过、讨厌、半点心、情歌。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热门好物分享。昨天呢，河北音乐广播七夕直播非常的火爆，有很多听友用七夕的折上折买到了心仪的礼物。那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返场爆款好物推荐，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呢，给大家来返场一下我们昨天七夕直播的一些爆款。首先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贵妇级的护肤底妆 CP 啊，一个组合，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搭配上海蓝之谜的鎏金气垫，护肤底妆一套搞定。赶上七夕的活动，它有一个77折的优惠，平时买这一套下来不到上千块钱可下不来，今天500多就能买到手，而且还有礼盒礼袋，你送人也特别好看。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看到这款产品哈。海蓝之谜，首先来说它这个精粹乳，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很多敏感肌啊皮肤容易泛红的朋友都对它非常熟悉非常喜欢。它这个乳液啊就挤出来非常的轻盈，很轻薄，你涂在脸上的感觉是凉凉润润的，特别的舒服，吸收很快。它里面有胶原胜肽这些养护的成分，坚持用你会感觉到啊皮肤那种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就每次化妆之前你护肤的时候你就薄涂一层，你会觉得你的肌肤底子特别的

0: 水润，后续你再上粉底什么的都不容易卡粉。哎，基础护肤做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来涂它这个鎏金气垫了啊。这个鎏金气垫呢是一盒双芯的，相当于你买了一盒，相当于买俩气垫。它这个气垫里边的那个粉膏的那个质地就是像奶油一样，软软糯糯的，丝滑的，拍在脸上很贴皮肤，妆面就是很柔和的那种缎面感，不会假白厚重。里面同样添加了修护精粹，就是你带妆的同时也能给皮肤带来养护。这样你涂上一天啊，就到晚上整个妆面都是干净透亮的，持妆挺好的。自带 SPF20 的防晒，也就是说你短途出门你可以精简护肤，不用再涂一层防晒霜了，特别省事儿。单买精粹乳原价上千，气垫套装也得1300多，但是今天这一套啊，就是海蓝之谜的一个精粹乳加上一盒双芯鎏金气垫，享受77折的折上折。最终呢我们到手价格只要538.23元啊，七夕的活动下单呢再送给大家礼盒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一套自用或者送人，真的既体面又有诚意啊，很有仪式感。另外呢，回复给力，七夕也少不了甜甜的味道。我们另外有一个直播的爆款，就是香奈儿的粉卸后柔情香水，浪漫的本命香，颜值很高，是圆球形的那个瓶身，搭配上淡粉色的那个液体啊，看着就很高级，很动人。那个味道是温柔的花果香，又干净又治愈，好像夏日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尾调还有雪松的温婉，越闻越有韵味啊，绝对属于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一瓶是1010元，七夕折上折只要230元，2.3元啊！大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提示您，我们七夕的活动即将结束了。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商品就要恢复原价，所以想要划算入手的朋友要赶紧下单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了解详情。好的，主持人。
1: 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给力两个字，赶快来下单抢购吧。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

0: 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公安局藁城分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17名，即日起至8月21日，去到石家庄市藁城区联东大街7号3楼现场报名。暑假期间，河北地质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10余所高校学子、市直机关青年干部齐聚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凤山镇正丰左岸艺术村，开展社会实践艺术创作系列活动。今天24时，成品油零售限价调价窗口再度开启，油价将迎来年内第5次下调。中国存储芯片巨头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仅2周多，便首次在收盘市值上超越腾讯，跃居中国 AH 股市值最高上市公司。DeepSeek 新定价公布，将采用峰谷定价，闲时价格为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鼓励用户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调整任务时间。新价格将于北京时间8月17号0时开始生效。8月13号至9月10号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等推行免预约参观，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有序入内参观。今天是默伏第一天，再有10天伏天就会过去了。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保定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杨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Music never stop。

梁咏琪的一首《胆小鬼》，明亮活泼的节奏，很具有生活化的浪漫歌词，再加上梁咏琪温暖干净的唱腔，将一个古灵精怪的女生模样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很多人呢，在这首歌曲当中仿佛也能看到那个在爱情面前小心翼翼的自己。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一首新歌上线，这是张艺兴领衔发起的跨界音乐厂牌 DNA 上线的全新 R&B 单曲。那这首歌曲也是由 DNA 这一个联动的音乐厂牌海外制作团体来打造，张艺兴、严仁中、李永清、李治廷等几位歌手啊共同演绎。其实之前呢，这个 DNA 的算得上是联动啊，厂牌联动的联盟作品，之前已经有发行过一张迷你专辑，这算得上是第二张专辑的先头曲吧。这首歌曲说到的是一首 R&B 单曲，松弛的唱腔表达着那种爱和思念，几组不同的声线交织出丰富的层次感。歌词里面手机反复查看消息、戒掉咖啡、失眠等细节，也是精准戳中了当代人暗恋时候的心跳频率。来听这首全新的合作单曲 Think About It。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Welcome back.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never stops.

王力宏的一首你不知道的事，这首歌曲最初是出自电影《恋爱通告》，而这首歌的内容呢，就是唱着电影《恋爱通告》里面的爱情关系。女主暗恋着学长，学长不爱她，那男主不自知地爱上女主，就是那种你爱我，我爱她，寻寻觅觅的爱情关系。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暗恋啊。其实这个话题应该是在流行歌曲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位演唱者特别会唱纯爱类型的歌，因为他被称作是纯爱教主嘛，因为他的曲风以及他的声线都能够展现出来那种少女时期天真的那种爱情的幻想啊，内心的那种纯粹天真。这首歌曲就是唱着小女生内心对于爱情的纯粹天真憧憬，微微的甜蜜，有着点淡淡的忧伤。郭靖，下一个天亮。

下面的这首歌曲唱出了许多人真正在暗恋时候的那种心声。很多人说现在是属于寂寞经济盛行的时代，人们习惯通过点赞留言刷存在感的这种方式来填补孤独。这首歌曲正是在描写这种不知如何靠近心上人，只能默默关注拼命示好的痴情心态。即使是被当成备胎也很甘愿，看似傻气却是真诚而坚定的爱。而这位演唱者曹格，他这首歌曲再度红起来也是因为自己儿子公布恋情配了这首歌曲做 BGM， 然后这首歌曲就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曹格，寂寞寂寞不好。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精湛的钢琴配上大编制弦乐，让这首融合了爵士乐新灵魂风格的歌曲显得更加大气磅礴。灵动的转音，略带沙哑又富含深情的嗓音极具感染力。艾丽西亚·凯斯创作这首歌曲的目的是为了奉告听者，物质生活并不能满足内心的灵魂。Alicia Keys, If I Ain't Got You。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您次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两个字，那跳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即时性客户端，进入到活动专属页面进行评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惊喜盲盒好礼。那回复给力啊，关键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进行好物选购。刚刚资讯里说到，今天是末伏的第一天，那还是在三伏天当中进入到末伏了。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最大的时节了，那湿气堵在身上，会觉得浑身不清爽，散不去。那表现出来的，比如说感觉浑身黏腻，出汗很多，身体沉，爱犯困啊，早上脸肿，双腿发沉，吃饭没有胃口等等。那所以在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要去湿气，进入到末伏一定要抓紧三伏天的时间来去湿。如何顺应时间调养身体，如何去湿呢？赶快连线新华，听听新华的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时有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是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力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0.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做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

0: 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促，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别娜，孩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你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 SK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慵懒午后，
5: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0: 暗恋，
1: 多人会想到这首《普通朋友》，歌词自嘲当中透露着一种无奈，刻画着想爱却只能做朋友的挣扎，暧昧不甘，清醒并存。那今天不止音乐的主题是暗恋，不知道提到暗恋这个词，大家脑子当中会想到哪一首歌？其实在乐坛当中，关于爱情的描述是非常多的，90%可能都是情歌在乐坛当中。然后呢，暗恋苦情歌那个范畴当中就占了更多，好像这种不是完满的爱情，似乎更能触发创作者的灵感，写出一些动人的旋律吧。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萧萧。声线干净清亮的温柔质感，传递着少女苦恋之后的心酸，却也有着释然的那种情绪。来听萧萧，握不住的他。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被网友戏称为备胎之歌，里面唱着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温柔的残忍让人一听便忍不住翻出那些过往的关于暗恋的回忆。用这首歌曲来出金曲音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林宥嘉浪费。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产品包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给个赞。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即期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别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伊贝之恒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和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奇豆一周耳钉礼盒，搞定5对精美耳钉。

0: 油、气质全都有。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基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0: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博物院明确发布声明，为了维护良好的参观秩序跟观众体验，河北博物院对社会讲解以及研学活动实行严格的审核准入机制，严禁任何机构以及个人在院内擅自开展研学以及讲解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共计158人，即日起到8月19号登录医院的招聘系统注册，并且完成报名。2026年度执业药师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新闻记者执业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已经开始，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的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自身智能等新兴产业的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继收紧渠道补给之后呢？补贴之后，五粮液再度加码市场管控。五粮液近期向经销商通知，不得以低于每瓶800元的价格低价抛售第八代五粮液。在今天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的女双决赛当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夺冠，这也是他们合作以来的第三冠。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是末伏的第一天，再有10天伏天就过去了。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中南部、保定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现在是周五的下午了，就用这首温拿乐队的沙啦啦啦来给好情绪加倍吧。这里是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你好啊，我是圆圆。也许你也是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温拿组合温拿乐队成立于1973年，如今成员们已经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终于在大家都已经70多岁了之后，选择了用一场告别演出来作为结束。时间的流逝，积累的故事，早就已经变成了太多人最真实的人生了。就像是接下来周深的这首《浮光》里唱到的，你的眼眸装满了时间，你的身后拥故事成篇。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临休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

0: 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五月天的《笑忘歌》，有太多人在五月天的歌曲里面怀念着青春，青春的魅力之一，还可以拥有足够的时间跟勇气去试错，即便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结局，我们还可以有机会从头开始，所以一切都是充满着机会跟无限可能的样子。那其实后来发现，无论是什么样的年龄，无论走过什么样的人生路，每一步也都有他们的意义。就像是听了太多遍的老歌，后来再听也会有不同的感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老狼的《流浪歌手的情人》。

0: 14:13，到了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昨天的时候，河北音乐广播的七夕直播非常的火爆，很多听友用七夕折上折买到了心仪的礼物。那今天呢，给大家返场爆款的好物，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呢，给大家来返场一下我们昨天七夕直播的一些爆款。首先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贵妇级的护肤底妆 CP 啊，一个组合，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搭配上海蓝之谜的鎏金气垫，护肤底妆一套搞定。赶上七夕的活动，它有一个77折的优惠，平时买这一套下来不到上千块钱可下不来，今天500多就能买到手，而且还有礼盒礼袋，你送人也特别好看。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看到这款产品哈。海蓝之谜，首先来说它这个精粹乳，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很多敏感肌啊皮肤容易泛红的朋友都对它非常熟悉非常喜欢。它这个乳液啊就挤出来非常的轻盈，很轻薄，你涂在脸上的感觉是凉凉润润的，特别的舒服，吸收很快。它里面有胶原胜肽这些养护的成分，坚持用你会感觉到啊皮肤那种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就每次化妆之前你护肤的时候你就薄涂一层，你会觉得你的肌肤底子特别的水润，后续你在上粉底什么的都不容易卡粉。哎，基础护肤做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来涂它这个鎏金气垫了啊。这个鎏金气垫呢是一盒双芯的，相当于你买了一盒相当于买俩气垫。它这个气垫里边的那个粉膏的那个质地就是像奶油一样软软糯糯的丝滑的，拍在脸上很贴皮肤，妆面就是很柔和的那种缎面感，不会假白厚重，里面同样添加了修护精粹，就是你带妆的同时也能给皮肤带来养护，这样你涂上一天啊就到晚上整个妆面都是干净透亮的，持妆挺好的，自带 SPF20 的防晒，也就是说你短途出门你可以精简护肤，不用再涂一层防晒霜了，特别省事儿。单买精粹乳原价1000，气垫套装也得1300多，但是今天这一套啊就是海蓝之谜的一个精粹乳加上一盒双芯鎏金气垫，享受77折的折上折，最终呢我们到手价格只要538.23啊，七夕的活动下单呢再送给大家礼盒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一套自用或者送人，真的既体面又有诚意啊，很有仪式感。另外呢，回复给力，七夕也少不了甜甜的味道。我们另外有一个直播的爆款，就是香奈儿的粉卸后柔情香水，浪漫的本命香，颜值很高，是圆球形的那个瓶身，搭配上淡粉色的那个液体啊，看着就很高级，很动人。那个味道是温柔的花果香，又干净又治愈，好像夏日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尾调还有雪松的温婉，越闻越有韵味啊，绝对属于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一瓶是1010块，七夕折上折只要230块，2.3毛啊！大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提示您，我们七夕的活动即将结束了，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商品就要恢复原价，所以想要划算入手的朋友要赶紧下单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了解详情。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3: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14:37，这里是集合 NPC， 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周五的下午好，我是圆圆。今天是末伏的第一天了哈，进入到末伏还有10天就出伏了，然后夏天也就过去了。那现在在听到一些歌，你还会听到这首歌里面关于夏天的感受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这首儿歌听起来真的就挺夏天的哈，来得很急的雨，火红的夕阳，夏天的街角，还有仿佛被太阳吃掉的雪糕等等，那些曾经令我们轻易就能够感受到生活美好的东西，其实还是会出现在后来的每一个夏天里面。在夏末初秋的下午，也希望你了无心事，淡然快乐。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会去到什么样的远方，去做那些我们最喜欢的也最想要去做的事情。长大之后，我们曾经想象过的状态，你目前实现了多少？是80%-90%呢，还是50%-60%呢？或者其实跟小的时候全然不同，目前的自己也已经是最好的样子了。那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听到容祖儿的这首《小小》。

跟浩瀚的宇宙相比，跟无边的天空海洋相比，跟脚下广袤的土地相比，我们都显得太过于渺小了。但是对于我们自身呢，还有对于

些能够我们能够影响到的人们，我们的力量看似渺小，却也可以很强大。赵传的歌，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15:04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蔡琴《被遗忘的时光》，听老歌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被融进一种岁月烟尘的氛围里。无论周围的境况如何，往事汹涌而来的时候，我们的思绪会自然而然地随着它们飘渺而去。你说听老歌容易迷醉，但其实我们醉了的是往日的时光里曾经的自己，曾经的亲情、友情、爱情里的我们。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湖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8: All right, then. Today's forecast predicts a fine weather outside today, folks.

0: I'll 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许慧欣当年还蛮出名的一首歌《快乐为主》，还记得那些年她走红的时候，是因为她白皙的皮肤被称为雪白歌姬，她拥有的呢就是冷白皮，不知道冷白皮的人在夏天也会被晒黑吗？虽然现在立秋了哈，但是午后的温度还是挺高的，然后紫外线的强度也不低，所以想要好好的防晒的各位依旧需要再坚持一下。继续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快乐颂。
2: 3 2

有人把这首歌的名字误说成欢乐颂，其实呢它叫做快乐颂哈。你听啊，庾澄庆一开口就在问你快乐吗。最近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是什么人问你的呢？快乐的理由其实可以有很多很多，有的时候因为一顿美食，有的时候因为一帧美景，或者因为那些我们爱着也在爱着我们的人。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动画电影《狮子王》的主题曲融合了恢宏的交响乐、西方的流行乐和非洲土著音乐的独特旋律与节奏，磅礴的音乐中渗透出满满柔情。这首歌已堪称是迪士尼动画复兴时期的巅峰之作。狮子王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0: 是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9:31，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好物推荐时间了。昨天呢，河北音乐广播七夕直播非常的火爆，很多听友用七夕的折上折买到了心仪的礼物。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返场的爆款好物，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新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呢，给大家来返场一下我们昨天七夕直播的一些爆款。首先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贵妇级的护肤底妆 CP 啊，一个组合，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搭配上海蓝之谜的鎏金气垫，护肤底妆一套搞定。赶上七夕的活动，它有一个77折的优惠，平时买这一套下来不到上千块钱可下不来，今天500多就能买到手，而且还有礼盒礼袋，你送人也特别好看。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看到这款产品哈。海蓝之谜，首先来说它这个精粹乳，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很多敏感肌啊皮肤容易泛红的朋友都对它非常熟悉非常喜欢。它这个乳液啊就挤出来非常的轻盈，很轻薄，你涂在脸上的感觉是凉凉润润的，特别的舒服，吸收很快。它里面有胶原胜肽这些养护的成分，坚持用你会感觉到啊皮肤那种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就每次化妆之前你护肤的时候你就薄涂一层，你会觉得你的肌肤底子特别的水润，后续你在上粉底什么的都不容易卡粉。哎，基础护肤做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来涂它这个鎏金气垫了啊。这个鎏金气垫呢是一盒双芯的，相当于你买了一盒相当于买俩气垫。它这个气垫里边的那个粉膏的那个质地就是像奶油一样软软糯糯的丝滑的，拍在脸上很贴皮肤，妆面就是很柔和的那种缎面感，不会假白厚重，里面同样添加了修护精粹，就是你带妆的同时也能给皮肤带来养护，这样你涂上一天啊就到晚上整个妆面都是干净透亮的，持妆挺好的，自带 SPF20 的防晒，也就是说你短途出门你可以精简护肤，不用再涂一层防晒霜了，特别省事儿。单买精粹乳原价上千，气垫套装也得1300多，但是今天这一套啊就是海蓝之谜的一个精粹乳加上一盒双芯鎏金气垫，享受77折的折上折。最终呢我们到手价格只要538.23元啊，七夕的活动下单呢再送给大家礼盒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一套自用或者送人，真的既体面又有诚意啊，很有仪式感。另外呢回复给力，七夕也少不了甜甜的味道。我们另外有一个直播的爆款，就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浪漫的本命香，颜值很高，是圆球形的那个瓶身，搭配上淡粉色的那个液体啊，看着就很高级很动人。那个味道是温柔的花果香，又干净又治愈，好像夏日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尾调还有雪松的温婉，越闻越有韵味啊，绝对属于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一瓶是1010元，七夕折上折只要230.23元啊！大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提示您，我们七夕的活动即将结束了，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商品就要恢复原价，所以想要划算入手的朋友要赶紧下单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了解详情。好的，主持人。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朴树的这首歌《我爱你再见》，随着年龄渐长，逐渐认同永远相信爱情，永远保有那份内心的悸动是太难得的事情。年少的时候，心动总是更加轰轰烈烈一点，我们能够感受到内心的火焰被点燃。而历经过爱而不得的过程之后，你是不是还会勇敢地去面对心动，或者说是不是还会有心动的感受？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李健版本的《水中花》，
1: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是林子祥吟诵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关于这首词，最火的两句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年春季逝去，作者在四季交替的时候，在这样的脉络当中去感伤青春年华的流逝。而李健的声音是在小园香径独徘徊后面响起来的，他诗意的声音太适合表现镜花水月的模样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夏末秋天也就很近了，我们来听到这首《秋天的海》。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明天天气，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北京时间16:1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是我们的地产特别节目哈。如果您对于新房子非常感兴趣，或者说呢您觉得我想买一个有关于保利的房子，那您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来自保利地产的左子腾左总，下午好。
2: 张金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跟子腾之前在维景的时候见过面啊，也包括其实保利走进我们石家庄很多年了，我们都是老朋友老熟人了。那最近呢，今天呢，子腾其实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就是代表着我们两个地块哈。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代表哪两个地块，那么同时这两个地块的具体位置跟我们来说一下。
2: 好，没问题，很高兴做客我们10024的直播间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保利的两个天字系的产品，一个是保利维景天骏，项目位置呢是在维明大街和新石北路交口的西南角，就是恒大华府的正南侧。然后另外一个项目呢是我们的保利华人天意，华人天意呢是位于中华大街和华兴路交口
1: 都是桥西的两个地块了啊。
2: 对，
1: 也是其实关注这个整个桥西地块的购房者朋友，对于这两个地块应该是走遍很多次了哈。那目前呢，这两个地块其实从开盘到现在已经热卖了很长一段时间，那现在剩的房源据我所知不多了哈，我们还剩着哪些房源？子腾为我们来说说。
2: 行，我们目前呢维景天骏还有170平的小高层的户型，还有就是181平的洋房产品，都是我们大面积的这种改善类的产品。
1: 小面积都卖完了。
2: 对，咱们小面积已经卖完了。
1: 是，华晨呢？华晨还剩什么？
2: 华晨天意呢？目前还有148的小高层和184的6层纯洋房。
1: 这两个基本上都是我们基本上改善人群首选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现在购房者因为新规出来了以后嘛，我们无论是得房率啊，还是我们的整体的房子的质量啊，都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提升。那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两个地块都是我们保利的，并且是在桥西，桥西的这个群体吧，应该是烟火气十足的，算是一个非常纯熟的这样的一个老城区了。那我们什么样子的人群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面积段呢？
2: 行，我给大家说一说。就是首先呢，咱们项目的这两个位置呢，因为本身位于桥西区，桥西的话呢是咱们可以说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核心的老城区。然后桥西区的话呢，又以这种政府单位和一些这个金融机构为主。
1: 对，
2: 所以说咱们这边的业主大部分呢都是以这种就是政府单位部门的，然后周边的一些体制内的家庭，和这种金融行业或者说医院，然后老师啊，因为周边挨着这个宏大街的这个高校嘛，所以说以这些客群相对来说是占比比较多的。
1: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在桥西啊，想置业改善的这样的一些购房者朋友，都可以来随时的跟子腾来互动哈。也这样可以来说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啊，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一些我们的户型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产品介绍。
2: 行，我给大家说一下呢，我的联系方式呢是1993311239。这个也是我的微信号，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两个项目有兴趣，可以联系我，给我打电话或者加我的微信。
1: 河北保利任何有兴趣的啊，其实都可以找到这个子腾，您就可以用您的微信号码直接来添加1993311239，1993311239。

0: 呢？
1: 可以，没问题。首先呢，就是我们总结的这个维景天骏这个项目呢，首先就是它的项目位置啊，因为它在这个维密大街和新石北路交口西南角这个位置，其实就是西三教的，相当于是西三教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0: 嗯
1: 啊，因为对这个周边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是桥西市中心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最后一个比较大的地块就是我们西三教这个地块。
0: 嗯
1: 啊，然后周边呢本身又是像恒大华府、恒大城，然后包括春江花月，
0: 对，
1: 这些基本上就是咱们桥西区的老牌的豪宅。所以说周边有很多置换的这个客群，就是大家可能有个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再买新房了，因为桥西这么多年项目一直很少，
0: 嗯，
1: 大家改善的话，其实很多人的改善需求是没有得到满足的。
0: 对，
1: 然后一直在等着维景这个地块放出来。
0: 嗯，
1: 然后所以说我们维景这个项目从2024年呢，因为我们是2024年12月26号开的盘，
0: 嗯
1: 啊，我们2025年的话呢是整个河北省的销冠，就是河北省整个的单盘的销冠项目。
0: 是
1: 啊，大家对这个地块，首先这个地块位置就非常认可。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项目的体量，因为维景天骏呢它一共是71亩地，目前在咱们二环内，
0: 嗯，
1: 其实这种大体量的地块是非常难得的，而且整个地块呢也非常的方正，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方正的地块，
0: 嗯，
1: 所以整体的地块素质非常好。然后我们又是目前咱们石家庄的这个第一批的新规产品，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买房子，其实现在大家都开始看是不是新规的了，
0: 嗯，
1: 啊，如果说你想要一个交房相对早一点，然后同时又是这种新规的，公摊相对比较小的这种产品的话，其实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嗯
1: 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项目的这个地块就是本身带来的一些优势，就是因为它的地块的这个比较方正，而且地块体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的楼间距比较大。
0: 对
1: 啊，因为目前现在很多这种新规的

0: 采用的这个楼栋布局呢是这种就是错开点阵式的这种分布，所以整体的楼间距呢都在50到75米。
1: 嗯，
0: 就我们最大的楼间距楼王的位置楼间距已经做到75米，所以说整体小区的采光会非常好。而且我们这个项目啊，大家可能跟大家看的其他项目不太一样，如果说到了尾盘，可能很多人都朋友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剩的都是一些不好的楼层啊，一楼二楼三楼这种。其实我们这儿卖的最快的反而是低楼层，因为采光，因为它楼间距非常大，
1: 嗯，
0: 所以采光非常好。
1: 而且很多了，我们可能叔叔阿姨啊，嗯，觉得在低楼层住得有安全感啊，所以可能啊，在某一个程度上只要采光没有问题，嗯，甚至会成为很多朋友就是争先去抢的这样的一个楼层了啊。所以刚刚子腾为我们介绍多了很多啊，就包括北景天骏我们现在的一个项目的亮点情况哈，啊，看到了微信后台请这位朋友问到了说画片的学校是哪个。
0: 我们画片的学校呢是小学是这个东方西路小学，
1: 嗯，
0: 然后学校呢目前定的是今年9月份开学，
1: 嗯，啊，嗯，
0: 它这个小学呢跟咱们项目只有一路之隔，在咱们小区的正西侧，相当于是出了家门就能进到校门，
1: 嗯，
0: 非常近，就这个真的是能够实现这种
1: 目送式的这个教育的啊，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请这位朋友哈，啊，因为项目还没有交付哈，啊，具体交付我们稍后等，这个子腾跟我们来说一说，那其实我们一切要以教育局的这个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公布的情况为主哈。什么时候交付呢？
0: 我们交付时间的话呢是2027年7月1号。
1: 嗯，很快了哈，
0: 对，很快
1: 啊，明年这个时候就已经住到新家里面去了啊。
0: 对，
1: 这是刚刚请这位朋友的留言哈。我们微信后台林深实践问到价格多少？
0: 价格的话呢，目前咱们170平的小高层的产品呢，目前现在的价格大概在21000上下。
1: 哦，21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170平哈，但这个总价下来是不便宜的。
0: 对，在360万上下。
1: 360万上下哈，啊，这是维景170平房子的一个价格哈。还有没有一些最近的活动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有，因为可能要针对不同的房源，我刚才给大家说的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范围价格，
1: 不同楼层，
0: 对，
1: 不同价格，
0: 可能在350多、
1: 嗯。
0: 然后因为目前呢，其实剩下都是一些好楼层了，就是目前我们应该是在，可能7、8楼以下就没有房子了，全部都是一些相对比较高的楼层。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在车位上啊，也会有一些政策。
1: 好，那具体的政策也包括一房一价的这个价格表，如果您需要的话，都可以来添加一下子腾的微信哈。子腾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下联系方式。
0: 我联系方式呢是1993311239。
1: 大家直接用您的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993311239，1993311239，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样，同样可以获取到联系方式。您对于保利在桥西的这个产品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您在线来提问，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9: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即

0: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2: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29，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保利的代表左子腾，左总哈。刚刚我们跟子腾也聊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在桥西，如果想买一个明年就可以住上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有哪些考虑？如果您有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您跟我们在线互动，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语音文字留言都没有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哈。看到了微信后台路过的留言，他说一般到年底的时候，是不是保利的房子都有一些折扣啊？
3: 其实这种上市公司吧，一般都会在年中或者年尾的时候，因为要有这个财务报表嘛，所以说会有一些优惠，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具体看项目。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两个项目，因为处于尾盘阶段了，还有最后的可能有的项目还有十来套，有的项目还有30-40套房子啊，它可能已经卖不到下一个年尾的时候了，所以说现在这会儿就已经是最后的清盘的最大的优惠了。
2: 所以如果我们此时此刻抓住了清盘的尾盘的这个优惠的力度哈，也确实是买的这个价格要合适一些哈。那我想问问佐藤，就你个人而言，现在的这个价格跟我们开盘的时候的价格差别大吗？
3: 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2: 哪个更优惠一点？
3: 其实还是现在的相对来说更优惠一些，因为你毕竟开盘的时候大家可选择面更多嘛，
2: 对吧、
3: 你享受了这个更多的可选房源，肯定在价格上没有现在，因为现在就基本上可能每个户型可能可选的房源不是那么多了，所以价格上相对会有一些优惠。
2: 所以从我这边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找你买房子的话，会有第一时间知道我们这个房子最优惠的一个时间节点哈。而且子腾在保利的时间也很长了，保利的任何的产品其实也是能做一个大概的分析的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联系到你的话，也可以来添加微信，子腾来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3: 好，我联系方式呢是1993311239，1993311239。
2: 就是不用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了哈，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993311239，1993311239这个微信号码哈，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其实呢，我们添加上微信去到我们这个项目啊，也有很多朋友，你包括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不太清楚我们现在在这个政策改变之后，我们这个新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子。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前我们做二手房节目的时候也非常关注到，比如说恒大的房子啊，因为那个房子要往出卖嘛哈，面积挺大的，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就是如果我们去到了维景，感受到会所，感受到这个新一类住宅带给我们的居住的便捷，他们基本上都是怎么能体验到呢？
3: 行，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种，就是现在新规之后，大家只听过新规这个词儿，但不知道具体的新规是有哪些标准。然后现在市场上的新房子跟咱们比如说自己现在住的呀，或者说对比一些市场上已经开始在卖的这种次新房的这种项目，二手房啊，有什么差别？就首先呢，这个像维景这边，我们做的现在这种新的项目呢，一般都会做一个会所。你像维景的话呢，是有一个1400平的业主会所，里面会有很多功能，像游泳馆，然后健身房、瑜伽室，然后棋牌室，包括我们为小孩、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小业主准备的这种4点半课堂，然后包括阅读室，它会有很多这种功能空间。然后维景的话，现在是已经全部都实景呈现了，就我们很多业主已经用我们的会所已经用了1年多了
2: 啊。
3: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关注到这个产品方面，就是现在的这个二环内的这种新规的项目呢，它的高度限制其实都在54米，所以说很多项目它会做 这个17层或者18层，因为现在要求呢，层高都必须在3米以上的层高。
2: 嗯，
3: 然后我们维景这个项目，所有的产品就是目前在售的所有产品呢，我们层高都是做的3米15，
2: 嗯，
3: 比正常的3米的标准还要再高啊。然后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这个楼高度全部都是17层，相当于是牺牲了一层的这个高度，然后为了让户内的这个空间感更舒适一些。
2: 对
3: 啊，然后除此以外呢，就是我们目前的公摊。现在的公摊呢，基本上都是控制在了这个10%到12%，像洋房的话，基本上就是在9%到10%的公摊，
2: 嗯，
3: 小高层的话，基本上就是11%到12%左右的公摊，
2: 嗯，
3: 它有很多的这个赠送的部分，所以实得的这个套内面积会非常大。
2: 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去不对比不知道哈，就之前去维景看，所有的新规落地之后呢，那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买的房子是能多出来一个小书房的哈，大概是20平左右这样的一个平米数哈，就花同样的钱之前是没有的啊。这是新规大概带来我们的真真切切的一个感受。另外我其实也是希望我们很多的购房者朋友去买房子不买房子我们放一边哈，我们先去这样的一个会所去了解一下，看一看这个现在的这个会所长什么样子，新房子长什么样子，尤其是我们桥西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如果您去的话，也包括可以体验会所的很多的，比如游泳馆哈，包括阅读区等等的这个茶歇礼这些我们说给到的购房者的一些福利哈，这样我们也邀请一下大家啊，紫藤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的微信号码，可以让大家去看一看。
3: 我的微信号码呢是1993311339，大家如果有时间呢可以来我们售楼处，然后可以带大家参观一下，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也有休息区，也可以体验一下游泳啊健身房，包括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甜品。
2: 嗯，好，您直接预约的话来添加微信1993311233119933112331，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可以跟紫藤来取得联系。那我们继续来看到微信后台尾号3384说，买房子能送车位吗？现在是刚刚是不是也提到过有这样的优惠哈，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个项目都有哈。
3: 对，不是所有项目都有，大家如果说我觉得这个我们就私下里面单独来聊大家。对，就是因为毕竟不同的产品，然后它的这个政策不太一样，然后到时候大家找我的话呢，可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每个政策是什么样的。
2: 嗯，好，还是添加紫藤的微信哈，紫藤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再说一遍
3: 啊，1993311233919，1993311233939。
2: 嗯，好，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保利桥西这两个项目哈，包括一个名字叫维景，一个叫华晨天意哈，现在的这个所剩的房源不多了，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是你想在线来请教紫藤的话，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互动。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昨天河北音乐广播七夕直播非常火爆，有很多听众朋友用七夕的折上折买到了心仪的好物。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哪些返场的爆款好物。
1: 我就是咱石家庄听众，马上就要到七夕节，正好呢，我跟我的对象啊，我的未婚妻也快结婚了，所以在咱们乐康城买了这么一个 SK2 的神仙水送给他。虽然我不知道他用没用，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对我的态度好多了，都非常不错。我今年31，我俩的感情一路也是吵吵闹闹，反正现在应该算是修成正果了。比方说两个人吵架，吵完架之后，两人相视一看，然后扑哧一笑哈，也就没事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就感觉两人安全感是够的，然后对于婚姻也没有那么恐惧。这个点到了，就可以结婚了。婚礼大概9月多份吧，还有一个月。装房子，这个筹备婚礼啊。事儿还挺多，过两天还得通知亲朋好友，就是因为最近那个马上结婚了嘛，然后他也很辛苦，也在上班，然后就买了这个 SK2 的神仙水，也希望他能够对自己好一些。但我还是送一些实用点的东西，太花里胡哨的话好像过不了我这直男的这种心理状态。一般送点这个用的呀，比方说他换键盘就送个键盘，根据他最近需求吧。对于女孩子来说，可能这化妆品就跟咱们男士的那个什么手表啊，就装饰啊什么的一样，有实用性的。最难忘一件事吧，特别爱玩，喜欢自驾游。在前两年我俩去内蒙自驾游，当时周围景色特别好，然后正好赶上下雨，下雨之后呢，空气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俩开车在那个路上看周围那草原呢，听着歌啊，我俩也不说话，就那种感觉是我特别喜欢的。像在一起相处舒服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这样平淡的瞬间积累到一起之后，就这个人认定了，而且这个我俩特别有共识，就我俩能在这方面能玩到一起，交互到一起的，这个是我最幸福的事。希望我送他这套化妆品呢，能够像我们的感情一样，就是虽然平淡，但是每天都有滋有味，能够相互陪伴，他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2: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

0: 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迎回来，北京时间16:4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乐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那刚刚呢也看到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想去看一看哈，现在一些新房子的会所里面有游泳馆，它是一个怎么呈现呢？包括有健身房哈，可以跟紫藤来取得联系，大家来看一看。尤其是在桥西居住的或者是有购房诉求的听众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来添加紫藤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9933112339，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来添加就可以了，13319933112339这个微信号码哈。如果还是没有记住，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哈，同样可以跟紫藤来取得联系。其实保利的房子在桥西的哈，已经深耕了这个这么长时间了，大概算下来1.5年的时间了哈。我们接下来总结一下吧，我们今天紫藤代表的这两个项目，一个是保利维景，一个是华晨天意。紫藤来说一说这两个项目。
1: 行，首先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维景天骏。维景天骏的话呢，首先位置呢是在维明大街啊，维明大街和新蕊北路交口，这个呢也是咱们目前咱们这个桥西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也是可以说最近10年难得一见的一个71亩地的一个方正的一个大地块。然后目前呢我们主要在售的产品呢是170和180的这两个户型，然后都是这种改善类的产品，然后有洋房有小高层。项目的话呢它的体量比较大，而且我们做的是这种就是海派的一个园林风格，我们是做了一个3重9院的一个度假园林。然后整个项目呢园林占地呢就有50亩地啊，然后小区内最大的楼间距呢有75米的楼间距，所有的这个楼间距和楼高的比例呢都已经超过了这个1:1的一个楼高和间距比，然后所有的这个采光都不会受影响。如果说您本身喜欢低的楼层，想要一个低楼层观景效果更好的啊，这边也可以。

0: 除了维景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华人天意项目。华人天意项目的话呢，是在中华大街啊，在中华大街和华兴路交口啊，就是在地铁三号线西三交站上。
1: 嗯，
0: 然后这个项目呢，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地铁上盖的项目，就是它的这个交通的优势非常强。因为如果说您平常出行坐地铁多一些，或者您单位在地铁沿线坐地铁比较方便。然后这个小区出了小区的门大概有20-30米的距离，就是地铁三号线的这个西三交站地铁口。
1: 嗯
0: 啊，从这个地铁的话往北大概三站地就是新百啊，可以换成一号线，
1: 还有万象城啊。
0: 万象城
1: 对
0: 啊，像我们这儿很多的业主啊，平时去万象城，因为万象城大家都知道停车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一些，
1: 嗯，
0: 啊，然后很多人都把车放到我们售楼处这位置，然后坐地铁去，
1: 嗯，
0: 啊，会非常方便。
1: 是
0: 啊，如果说您平时出行就是出差比较多，经常去坐这个高铁啊，我们这儿的话呢也是一站地就到高铁站啊，平时出差啊会比较方便。
1: 嗯
0: 啊，然后这个项目呢，它的目前最大的一个优势，首先是一个148平米的一个四居的产品，我们是5米的一个客厅，然后42厅3卫的一个户型，就是一个四叶草的一个格局。
1: 嗯，
0: 然后主卧的这个套房呢有25平左右。
1: 嗯，很大。
0: 啊，对，很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个6层的一个纯洋房产品，184平的一个6层的洋房。
1: 嗯，
0: 这个我觉得6层的洋房是现在咱们市场上非常稀缺的了。
1: 嗯，
0: 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10层、11层或者12层左右的洋房。
1: 对，
0: 这种6层的真洋房现在非常非常少。
1: 嗯
0: 啊，同样也是就是6米1的一个大的客厅开间，然后洋面呢我们是做了3间卧室。啊，就是阳面一共是四个阳面的开间，
1: 嗯，
0: 有一个16.7米的一个超长的一个南向的采光面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目前的在售的2个产品。

0: 探一探感兴趣，或者是你想体验会所的游泳啊，或者是健身啊，都可以直接来添加紫藤的微信号码，紫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的微信号呢是1993311239。
0: 嗯，非常好记哈，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993311239。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保利这个深耕石家庄很多年了哈，保利物业也是被本地人非常称赞的哈。那未来呢，我们这两个产品都配备什么样的物业呢？
1: 我们这两个项目呢，它的物业呢都是保利的这个高端的这个物业。
0: 嗯，
1: 然后因为本身这两个产品呢都是我们保利的天字系的产品，因为现在我们保利产品系的话呢大概分了三个，就是我们天字系、月字系和合字系。然后天字系呢是保利所有产品体系里面最高端的一个产品，然后物业的话呢也都是用的我们四十亚级的物业，就是它整个的物业的服务的标准，然后它对于人员配置的要求都会更高一些。
0: 嗯，
1: 而且我们保利的话，就是因为本身我们项目在全国项目比较多，这个物业的话呢更多可能是考验这个开发商他的经验，他的这个能力，包括他这个就是产品这个
0: 服务的对客户的这样的反馈啊，
1: 对对对，你只有做的多了，然后你的经验更丰富，才知道更好的怎么更好的为业主带来这些服务。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保利物业的话，因为是有很多的这种像大家熟知的一些政府的一些这个部委的一些部门，
0: 嗯，
1: 包括一些景区，像这个五台山，包括咱们之前做的这个冬奥会，
0: 嗯
1: 啊，这些全部都是由保利来做的，
0: 毕竟是央企嘛。
1: 对，然后。我们这个四十亚级啊，我只是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后期您入住之后，您比如需要这个业主的一个维修服务，你在手机上报修之后，如果说是这个女性业主然后报修的，然后我们是有要求，如果说维修的工作人员是男性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同性的陪同，就是相当于还有一个女性的一个物业人员要陪同，
0: 嗯嗯，
1: 啊，为了保证业主的安全。
0: 非常贴心。嗯，
1: 对，这个四十亚级的这个物业呢，它的整体的这个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好，这也是这个未来您家的物业的一个保障哈。嗯，经常呢这个开玩笑就说，可能小区里面你观察这个开发商的实力哈，你看看门口看门的啊，是年轻的还是上岁数的，就能看出来啊。这么多年保利从保利花园，然后到这个时代广场旁边等等啊，就这些所有保利的呈现哈，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保利的这个实力了哈。那未来呢，就是在最近几个月啊，或者一段时间，保利有没有一些动态，最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行，我们后期的话呢可能在其他的区，比如新华或者说桥西，然后包括这个未来可能裕华也会都有新的地块要拿，因为大家如果有经常看房的，就最近在看房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现在市场上石家庄市场上其实大部分都是保利的项目。
0: 对，
1: 尤其是桥西，你看我们桥西项目很多。
0: 嗯
1: 啊，我们因为随着有几个楼盘现在都属于尾盘的阶段了，马上就清完了。如果说大家这个就是还有这个购房的需求，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或者说也可以跟我联系一下。然后如果说您有一些购房方面的一些问题，无论说是不是看桥西的产品，如果想看一些其他的产品，只要想看保利的项目都可以跟我联系。
0: 嗯，好，那么紫藤来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1: 好，我的联系方式是1993311239，1993311239。
0: 好，微信后台我看到了一位听众朋友，这个 LE 留言说，今天都是大户型没小户型吗？今天代表的没有小户型，但是后期还是会有的是吧？
1: 对，后期我们还有新的项目再提供给大家。
0: 嗯，反正大家就可以就是想关注新房就可以来添加紫藤的微信了，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993311239，1993311239，就可以获得你比如最新的项目啊，最新的产品啊，包括面积段啊，价格，甚至是我们的优惠政策是吧。
1: 嗯，对。
0: 嗯，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紫藤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拜拜。
0: 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肌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
1: 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经上线，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可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0: 8月11号起，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凭本人购票凭证，是可以于乘车当日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无需提前预约。
1: 今天华为三款鸿蒙电脑新品正式开售，其中华为 MateBook Pro S 作为目前全球最轻的14英寸全金属鸿蒙电脑，该机型整机重量控制在798克，薄至 11.9毫米，标准版起售价为7999元。
0: 那英巡回演唱会南京站今天上午的10:08正式开票，四个官方平台瞬间全部秒庆。
1: 一说到控糖，预防糖尿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少吃红肉。其实控糖的关键不是不吃肉，而是吃对肉。研究发现，每周吃够200克鱼肉虾肉，能让糖尿病的风险下降13%。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凯莉。
0: 17: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手机打开即时新闻 APP， 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视频直播间截屏给大家送奖。哎呦，感觉好像已经过去了2天了，从上次直播，前天也是咱们俩上节目，
1: 是
0: 昨天即时上没有直播。
1: 哎，昨天不是你和你们大橙子直播吗？
0: 对，但是没有
1: 跟视频直播
0: 麦凯伦组合抢流量吗？
1: 哎呦谢谢你啊，
0: 这不是迎面撞上
1: 了吗？真是好战友。
0: 所以这前天哪位中奖的来着，我忘了，你记得吗？
1: 我当然记得了，就是什么中，就是抽2位嘛，一位是用户什么什么七什么二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位就是一个中文的名字，
0: 就这叫记得呀。
1: 那起码我有线索吧。
0: 这叫线索，大家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给我们提示一下啊，我今天该回复什么了。
1: 永祥蛋炒饭，你看二什么七什么嘛，用户22372784。
0: 我们直接进来之后，可大家可以刷蛋炒饭3个字，刷屏刷起来就可以了。
1: 今天
0: 马上来给大家抽奖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昨天呢是我们的七夕专场的直播，
1: 是
0: 早晨是大橙子我和思达，傍晚呢是凯莉和麦迪、
1: 麦凯伦。
0: 昨天可能大家花点小钱儿，你会觉得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每天一小笔一小笔的钱花着不太在意，比如说9.9啊、7.7啊什么的，但是如果说积少成多之后到月底一算，其实是一笔不小的钱。
1: 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对，
1: 说最近呢年轻人特别玄学的一个财务定律之一叫抠抠搜搜却花了很多钱，登上了热搜。然后很多网友就在共情说，哦，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啊，就是说很真实，说这个钱到底都花哪儿了。

0: 对，
1: 还有不开空调吹一天风扇，结果吹发烧了啊，住院花了1500。
0: 哎呦，
1: 还有说20多块钱的手机壳不舍得买的，结果屏幕摔碎了，花了好几百。
0: 啊，
1: 还有说嫌20多的外卖贵，结果自己做一顿饭花了70多，还很难吃。
0: 所以这叫无效省钱，是吧？刚才你说的第一个，
1: 嗯，
0: 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很多小东西，你觉得一个一个花不了多少钱，嗯、但买多了的话，真的是挺大一笔。尤其这个在什么时候？表现得很明显，尤其你出去玩的时候
1: 啊、哦，
0: 出去玩的时候，你这儿买个冰箱贴，那儿买个什么小纪念品，
1: 感觉其实
0: 买个什么小铃铛，
1: 嗯、
0: 对你买的时候可能也就20来块钱、30来块钱。
1: 回来一算账，怎么这次出去花了这么多钱？
0: 我前段时间有一次在昆明的时候，一家书店，那个书店呢是一种一家文创书店，就是做的特别漂亮，各种小东西做的又精致。又有新意，
1: 嗯，价格感觉单价也不会太贵，
0: 单价也没有太贵，而且你看商家在这个制定价格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踩着你的
1: 有点小心机，
0: 踩着你的那条线，
1: 对，
0: 他给你看着是39.9，
1: 嗯，
0: 你看着哦，
1: 30来块钱，
0: 对，哇哟，那你买几个？
1: 其实他也是小50了，
0: 对呀、啊，你买几个39.9的东西，这一结账500-600块钱，
1: 哎呦。
0: 哎呀，这就是所以说这钱你花的时候，你一笔一笔的就得小心点儿。
1: 是，
0: 要冰箱贴刺客，你
1: 嗯，
0: 而且还有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无效省钱的方面吧。刚才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
1: 嗯，
0: 大家还能想到哪些？包括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解释，
1: 嗯，
0: 首先就是心理账户，经典的一个演出实验就发现说，同样的10美元，只因为它归属的账户不同，被试的决策截然相反，
1: 嗯。
0: 嗯，
1: 比如说哈，在第一个情景当中，你丢了10美元的现金，这个不影响你花10美元去买门票，因为你的现金和你的娱乐是在你大脑里面是有两个账户的，它是分开的。
0: 哦，是。
1: 再比如说情景 B， 你丢了价值10块钱的门票啊、
0: 嗯，
1: 再买一张的话，那相当于你这个属于娱乐的这个账户里面就被记为支出是20元。
0: 对。
1: 于是大多数人就会选择说放弃了，我就不买了。
0: 所以说你丢钱和丢门票，
1: 哎，
0: 你心里边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嗯，
0: 还有就是支付疼痛，说付款的时候大脑处理痛感的区域会被激活，让我们感到一种支付疼痛。支付透明度是影响疼痛感的关键，
1: 嗯，
0: 现金支付是最痛的，
1: 哎，因为你能看见那个钱花出去。
0: 信用卡和移动支付是能够有效麻醉这种疼痛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尤其是它变成一个数字之后，
1: 对，
0: 你花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了。嗯，
1: 所以你看，就用什么花，什么某杯啊，
0: 啊
1: 什么什么某付啊，是吧？就会感觉，哎，这个钱就
0: 好像
1: 一笔就花了，
0: 一笔数字走了而已。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扫码支付什么的，无形当中增加了我们的支出。麻痹了我们的痛感，
1: 哎，所以要这样的话，我们反向去解读一下，就是我平时尽量多用现金的话，是不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克制我花钱的欲望？
0: 有可能
1: 是吧？
0: 是，
1: 嗯，
0: 前两天我还看到过说这个，有人把手机壳上边粘个200块钱现金
1: 啊，
0: 然后说是为了让自己忘带手机的时候能用现金付钱。
1: 嗯，
0: 你觉得刚才我说的这段话有什么问题吗？就是手机壳后边粘200块钱现金，
1: 忘带手机的时候，那你手机的钱不都没在身边吗？
0: 对，就是
1: 您说应该说手机没电的时候，或者是手机欠费的时候，这种情况有点极端了。
0: 对，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日常的这种叫无效省钱，
1: 嗯，
0: 有哪些？或者说什么叫有效省钱？有效省钱有的时候花钱也会变成一种有效省钱，
1: 嗯，
0: 比如说你把钱花对地方，
1: 哎，
0: 或者说你看似花了一点小钱，但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 是。
0: 或者说
1: 花小钱办大事了，
0: 对，或者说在我们乐商城价格合适的时候购入一些东西，
1: 你像昨天我们视频直播里好多朋友就是花小钱办大事了，
0: 这反而叫有效花钱。
1: 是，
0: 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或者呢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到视频直播间，不要忘记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先输入3个字蛋炒饭，参与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抽奖。来自周杰伦 Mind Mind。

0: 这个麦麦它应该是买买还是卖卖呢？
1: 买卖
0: 买卖
1: 都可以啊。
0: 今天我们聊的
1: 谐音梗，
0: 聊的也是买买和卖卖的话题。
1: 是，
0: 说说看你生活里有哪些这种省钱小妙招，或者说什么无效省钱的坑，曾经踩过的。风林说，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现在拼多多花了3-4千了。我依稀记得当时用拼多多的原因是想让他省钱的。
1: 哎，是。还有无名他说到了省钱的妙招，他说记账是有助于省钱的。
0: 嗯，
1: 哎，你尝试过记账吗？应该不会，
0: 没有，
1: 我觉得子琛应该属于那种比较粗线条的男生。
0: 对，
1: 就相对来说，我以前的时候会就是会把那些就是大的开支记录下来，专门买了一个那个小小的记账本。
0: 多大算大呀、啊？
1: 就是就超，比如超过
0: 5块钱啊、
1: 哦？不超，比如超
0: 超过1000算大的
1: 啊？
0: 那你挺有钱的。
1: 你超过知道？
0: 对我来说，
1: 私房钱是吧？
0: 对我来说，大的支出的话，超过100我也得记他一下子。
1: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得坚持，
0: 对，
1: 就你坚持记一个星期以上，要不就是记了两天就忘了这事儿，
0: 也就是说
1: 就不记了，
0: 也就是说你超过1000块钱才值得让你觉得得记个账。
1: 对，
0: 你让你算算吧，那你这样没超过1000块，你刚才还说9.9块都算多呢，那你这1000，你那999你都不记，
1: 后来就不记了嘛，确实也没省着钱。
0: TWD 他说想买一个800块钱的品牌吹风机，嫌贵，然后买了一个。200块钱的网红款，结果吹完头发之后头发特别不好，用了3次就闲置了，最后还是买了原版。我跟你讲，平替这个东西，你有的时候真不能跟风网上的买。
1: 对，
0: 但是如果说跟着我们是乐商城主持人，拿回家
1: 跟着我们好物推荐官一起来选，
0: 我们拿自己的头发当小白鼠。
1: 对，我们是实验过的。对，
0: 昨天我们直播间，
1: 你看，对，
0: 也有
1: 你们早上也吹了是吧？
0: 对，也有
1: 吹头发，然后我们晚上麦老师也给大家试验了一下。
0: 对，
1: 确实是
0: 好用。麦老师卖那段
1: 拿手，我给你，哎，就哎，真的不烫，真的不烫手，真的好用。
0: 麦老师说那段时候我听见了、我看了那段直播，说的是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技术已经是也是非常的棒了，
1: 确实，
0: 而且的确是这样的。
1: 主要是我们把价格给打下来了，
0: 把价格打下来了。昨天这款吹风机，而且它不能说是网红款，
1: 嗯，
0: 而且应该说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的自用款，
1: 对，
0: 而且是各种颜色，而且是斯达强推款，很多我们主持人都是因为斯达用了之后带回家买的，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
1: 是。
0: 六月先生说，我花了3年的时间，终于悟出了一个最有效的省钱。

0: 冷静一晚上。
1: 对，不止一晚上，或者说你过个两三天，你再看看是不是有更合适的，或者说你再回来看看，你是不是还真的需要它。
0: 我再回来看看，我发现我购物车里好几十件东西。
1: 对，
0: 囤了好多。
1: 你想找回那件，你得往下滑了好几瓶。
0: 是，就已经没有那么想买了。
1: 那天想买那东西在哪儿来着？
0: 所以这个其实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哈。
1: 对。包括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我们的七夕昨天也说到有一个消费榜单。
0: 嗯，
1: 有的时候呢，你跟着大家的消费榜单买，其实反而就省你决策的这个时间。
0: 对，
1: 因为大家因为销量往往是决定了大家觉得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同时又是效果比较好，
0: 嗯，
1: 用的比较好，反复回购的。
0: 嗯，
1: 我们七夕的这个关于礼物的这个榜单，乐商城也有一份啊，就这个榜单呢是大家的买的东西比较多的。
0: 嗯，
1: 我们看到排名前五位的只有第五位它不是护肤品
0: 啊，
1: 看得出来大家七夕节的时候不管是送人也好还是说自己用也好，买护肤品的还是偏多。
0: 是，
1: 是吧？前四位我看这是海蓝之谜，还有 SK2， 还有香奈儿
0: 山
1: 茶花，还有就是
0: 赫莲娜绿宝瓶。
1: 第五位是 Coach 的包，
0: 嗯，
1: 第六位终于是轮到可以送给我们男士
0: 的东西，运动鞋，
1: 亚瑟士的这款鞋子，
0: 嗯，再往后的话就是兰蔻的小黑瓶，
1: 对，
0: 还有我们大家特别喜欢那个 Isme 的那个各种水晶，
1: 是的，
0: 水晶串哈，
1: 嗯，
0: 再往后还有娇韵诗的也是这个精华，
1: 对，
0: 赫莲娜的心肌水，
1: 这是，
0: 你看整个还是护肤品偏多，
1: 护肤品偏多，
0: 得占了七八样了，
1: 就是大家会觉得买这个东西吧不会出错，
0: 嗯，
1: 送这个礼物，而且很多现在都是礼盒装，
0: 对，
1: 包括我们乐商城跟品牌方也是去谈这个价格也很合适，
0: 是
1: 排在第一位的啊，我们看这个七夕热销好礼榜单排在第一位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今天也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呢是这个精粹搭配上鎏金气垫，也是个礼盒装，
0: 嗯，
1: 护肤和底妆一套搞定，怪不得也是大家买的比较多的，这是赶上乐商城的七夕活动，也有七七折的优惠，平时买这一套的话不到千元是肯定下不来的，今天这个价格是三重优惠，叠加到手是538.23元，
0: 嗯，
1: 为什么有零有整的呢？也是因为是多重优惠叠加的，同时呢还加赠您礼盒礼袋，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一套啊，这是七夕热销榜的第一位。
0: 是的，七夕同样少不了非常有香甜味道的氛围感啊，我们七夕直播当中另一个爆款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香奈儿的那个粉邂逅柔情香水，颜值也非常的高，是一个那个圆形圆球形的一个瓶身，搭配上粉色的香液，看着特别的高级。
1: 是的，
0: 而且它的味道是那种很温柔温婉的花果香，
1: 嗯哼，
0: 非常像那种夏日晚风拂过果园的感觉，
1: 嗯，
0: 非常高级的一种浪漫啊，原价是一瓶1010，我们七夕给到大家折上折价格最后只要230.23元。
1: 是的，
0: 非常合适啊，
1: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款啊，来自汪苏泷和 By2， 有点甜。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临秀之后，胸脏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go! Let's go! Oh,
1: yeah! 17:2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周末好，我是子晨，
2: 周末快乐，我是凯莉。
1: 先干一件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一看这几行的声母，来参与一下，你觉得这是哪首歌？提示一下，这首歌呢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一些关系。
2: 嗯，我已经猜出来了。
1: 这么快？
2: 求你！
1: 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太快了。
2: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呀。
1: 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别听这个。
2: 我在扰乱你们的视听啊。
1: 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三行的声母。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是关于有效省钱和无效省钱的，就说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省了，但是后来再一算，其实钱一点没少花。
2: 是，
1: 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或者说你平时是怎么来攒钱的？
2: 怎么省钱的？
1: 有没有什么方法？
2: 对。
1: 每年年初的时候，也会大家很多朋友做一个这种省钱的目标，就说这一年我要省多少钱，
2: 比如说攒下来多少钱，
1: 攒了多少钱，然后出去旅行什么的。
2: 嗯，
1: 也有那种身边的朋友两口子，比如说每个月两个人会往这个共同的账户里边旅行基金，
2: 嗯，
1: 往里边打钱，
2: 嗯、
1: 每个月打那么一笔，或者说每个月工资的百分之多少，
2: 嗯，
1: 用来干嘛？就是设立这么一个规则。
2: 对，像我的话，我可能之前会有这种，就是每个月强制储蓄多少钱，
1: 嗯、
2: 就是。每次发了工资，我就会强制划出一部分来，划到一个就是不能轻易动的一个账户里面。
1: 嗯，
2: 然后就是到年底的时候，他会存出一笔钱来，也算是就是强制储蓄，也这个强制自己省一部分钱吧。
1: 对，慢慢他说看网上啊，说这个自己做饭最省钱。
2: 嗯，
1: 激情下单了200多块钱的锅碗瓢盆和调料，然后为了做一道菜买了葱姜蒜各种配菜，结果只用了一点点，剩下的就烂在冰箱里了。
2: 嗯，
1: 算下来我那一盘番茄炒蛋成本高达45块钱，
2: 还不如直接点外卖了。
1: 而关键是还没外卖好吃。
2: 嗯，
1: 刚才我们也提到，就说这个做饭这个事儿，你得看家里几口人，
2: 是
1: 人越多呢，肯定是越省。如果说是一个人，很多时候还真的就凑合一下。
2: 嗯，
1: 你哪怕我现在就觉得方便面挺好吃，
2: 又省事儿是吧？
1: 对。来看到大家很多朋友已经把答案发过来了啊，我们也和大家念一下这三行的声母都是什么。
2: 第一行是七呢波一的吃科科。
1: 第二行是吃了西一科科。
2: 第三行是波西西鸡摸科科。
1: 对，有
2: 科科，
1: 有朋友以为把 QQ 打开了。那提示一，七呢波一的吃科科。
2: 得吃科科。
1: 我们来听一下简单最好发过来的语音，听听他唱的是什么啊。
3: 请你不要告诉扣扣，潮流需要扣扣，不小心就没有扣扣。哇哦
1: 哦，哎呀，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意思。小德听一下。
3: 请你不要告诉扣扣，潮流需要扣扣，不小心就没
2: 个够。哎，好听啊。
1: 一看平时就挺擅长唱林俊杰的歌。
2: 这应该没少上演唱会当嘉宾啊。
1: 听一下不写散文诗。
3: 请你不要到处抠抠，少人需要抠抠，不小心就没个够够。
1: 还有小薇也发过来了啊。
4: 请你不要到处抠抠，
2: 我天，这个歌也能唱这么高的。
1: 小薇依然是把这首歌也变成了自己的 style。
2: 是，
1: 听一下。哎，刚才哎，不好意思，手快刷过去了，我再刷一下啊。
2: 简单最好不过了吗？
1: 我忘了。但是你看，有些朋友还在问说怎么互动，怎么猜歌。每天依然都有朋友问，就是您就发到这儿就已经参与了，
2: 我们已经看到了，
1: 就直接发到这里就可以了啊。这个今天这个有朋友还以逐字逐句的给我们发过来了。Toti 说七呢波一的吃科科，箭头对应的是请你不要到处扣扣。
2: 咱可以发语音唱一下、啊、
1: 对，您可以唱过来，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啊。 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在继续，来吧，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找到大橙色聊天室，我们马上开始视频直播间抽奖。

0: 刚才我们说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真的有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过来语音两个字，
1: 真可爱啊，
0: 哇哦，好幽默哟。我们听一下布鲁斯啊，人家发过来是真的语音，听一下他唱的。
2: 请你不要到处走走，傻的是要走走，不小心就没走走、哦
0: 哦、好听、啊另外呢，我们视频直播间今天抽奖提前了、特意就跟大家过来说这个事儿呢。手机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此时此刻马上开始抽奖。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南部，还有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明天夜间到16号，中北部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有雷阵雨，23到29度。
0: 再来关注说暴雨天出行啊，大家一定要警惕漩涡。城市因为暴雨天气发生内涝的时候，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避开路上的这个漩涡，警惕井盖啊、下水道啊、排污井啊、地形不明，切勿贸然涉水。因为的确最近呢也是天气多变，今天是进入到三伏的第一天，所以应该吃什么？凯莉知道吗？
1: 吃些去湿的东西。
0: 你这个人一点都不接地气。今天应该吃烙饼炒鸡，烙饼摊鸡蛋
1: 是吗？
0: 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啊，好像是啊，好像
1: 很有生活啦。子晨老师
0: 都用这么客气的。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关注是结婚证啊，这是8月12号，银行能办结婚证了，登上热搜，引起大家的讨论。13号上午，记者致电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工作人员表示说，这个婚姻登记合作当中啊，银行仅提供办理场地，全部登记流程以及业务细则是需要由民政局来负责，和普通登记点没有差别，银行没有设置额外特色服务。针对网友热议的是否可以查询对方银行余额及不良征信记录一事，工作人员回应说，相关查询严格遵循客户本人授权原则，且与婚姻登记系统相互独立。除此之外，这个合作点位是仅在每周三、周四各开放半天受理业务。
1: 再来关注到的是龙餐馆是造出来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8月11号的时候全国上映，剧组使用到了东方影都14个摄影棚和9个置景车间，耗时4个月的时间，在棚内搭建出了虚构中东国家巴哈塔的一个完整的城镇和核心场景龙餐馆。观众在剧幕上看到的一砖一瓦，其实都是来自置景团队4个月的心血。网友也说了，说在东方影都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基建狂。
0: 再来关注中视美学，最近一个由中国网友制作的 AI 视频《云上仙宫》在海外出圈，借助着科技的力量，传统中视美学正在刷新世界的审美认知。这个视频在海外不到4天播放量突破了500万，不少外国网友赞叹不已啊！不少外国网友追问说，这个天空的实景，主动钻研中国的神话体系，感叹说这就是仙境最完美的模样。近年来，东方审美透过 AI 生成视频、游戏，包括电影海报等形式进入到全球主流视野。国产剧《藏海传》海外的播出覆盖了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将昆曲、榫卯，还有包括皮影等近20种的非遗元素融入到了剧情。开播当天也是登上了多国的热搜榜单，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东。

网友呢也把具备这几种特点的人格称为四季豆人格，简单来说就是八个字，油盐不进，不熟有毒。它描述的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人际哲学。具体来看呢，油盐不进就是在必要的时刻学会不被外界影响，有自己的节奏和判断，不轻易被说服和带节奏，有边界意识，在没有建立足够信任之前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社交边界，就像没炒熟的四季豆一样，不入味儿，不入局，不入心，专注自我，避免不必要的情绪内耗和精力拉扯。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四季豆人格呢？

0: 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七夕的专场呢，昨天我们是两场直播，早晨和傍晚，包括很多朋友还在问到说这海蓝之谜的礼盒，我们也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乐商城是过了我们昨天直播之后再给大家补上一天，所以各位可以来看一看海蓝之谜的这个是乳液气垫套装。首先这个礼盒很漂亮，
6: 对，
5: 不管您是这个价格买来送给自己或者买来送给爱人都很合适，这个非常精致啊，而且这次我们是赶上七夕的活动，还有七七折，平时买这一套的话不到1000元是肯定下不来的。今天呢我们是折后多重优惠，折上折上折是538.23元，加上礼盒礼袋，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6: 是的，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就是这个神奇的活性精粹。很多敏感肌啊皮肤容易泛红的人都特别熟悉。它的乳液是那种很轻薄的，你涂在脸上就是凉凉润润的，吸收特别快。
5: 是。
6: 里面还加了胶原胜肽、角鲨烷这些养护成分，坚持用能感受到皮肤它的那个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
5: 是的。
6: 那另外这个鎏金气垫呢，它是一盒双型，相当于是买一盒你买了两个气垫。它是那种粉高质地的，像奶油一样拍在脸上是很贴皮肤。而且妆感呢是很多女生都会喜欢的那种柔和的断光感，不会说假白然后看起来很厚重。重点是呢这个它里面还加了修护的精粹，就是你化妆的时候相当于也在同时给你的皮肤做一些养护。一直到晚上整体的妆面也都会是那种干净透亮的，而且它自带 SPF20 的防晒，短途出门你不用去额外叠加一些防晒了，赶时间的时候就直接用这个气垫就特别的省事。
5: 单买精粹的话你平时原价得上千，气垫套装也是1300多，今天这一套呢精粹乳加上一盒双芯的鎏金气垫，七夕折上折最后到手一共是538.23元。下单呢再加赠礼盒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看看啊。
6: 是的，另外呢七夕也少不了甜甜的味道，来打造这样的浪漫的氛围感，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也是爆款的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这个颜值特别高，它瓶身就是那种圆球形的这种瓶身，搭配了淡粉色的香叶，然后它的味道呢是那种很温柔温婉系的花果香，就是甜而不腻很清爽的那种。另外呢它的也是属于就是低调浪漫的高级吧。原价呢是1瓶1010元，我们七夕给到大家折上折的优惠之后只要230.23元，非常的合适哈。大家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我们现在全场的好物也是7.7折，还是有这样的折扣，满777再给您减77块钱、非常合适啊。
5: 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说到的这些就都可以看到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暑运客流再攀高峰，其中8月6号单日运送旅客首次是突破了 4.7 万人次，8月7号单日保障客运航班310架次，运送旅客 4.9 万人次，客运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两项核心指标同步是刷新了通航以来的历史新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
2: 胖东来郑州店招聘工作昨天是启动了，据了解呢，2022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员工平均到手工资是8974元，今年1到3月份员工平均工资是已经达到了9598。
3: 最新消息称，华为预计于2026年9月集中推出 Mate 90系列、三折叠 Mate XT2 等五款重磅新机。
2: 最近沈腾领影帝提冲上热搜，沈腾在武汉路演欢迎来龙餐馆时做了正面回应，他再次说得奖重要也不重要，作为演员都期望有奖项，但自己未能尽到既让观众喜欢又让业内人士喜欢。
3: 今天呢是三伏的第一天，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三伏天吃烙饼摊鸡蛋其实补充营养，烙饼摊鸡蛋当中有油，有高蛋白的鸡蛋，很适合这时候吃。还有一种说法，饼是圆的，摊鸡蛋也是圆的，三伏第一天吃烙饼摊蛋，团团圆圆，圆圆满满。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天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2: 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刚才我们说了三伏烙饼摊鸡蛋，不知道各位今天准备吃点烙饼吗？
3: 哎，
2: 发现。下班之后，如果说这天是周五，你这个一般的时候都想就是出去吃点，
3: 是，就是犒劳一下这一周，别天天做饭了，再是吧，享受一下生活。
2: 但是尤其的时候说到享受生活了，这个生活有多享受，尤其是在工作日，一个小的地方就能决定你的这个幸福度，就是上班的通勤时间，上班和下班这个路上的时间需要多久。有的人是喜欢越短越好，就是马上回到家。
3: 你意思有人喜欢通勤时间长的？
2: 不，长年间、就是说可以不用那么短，意思是在路上呢、可以放空一会儿，听听广播、经常有朋友就跟我们讲说，哎呀，好久没有听到你们节目了，因为最近在休假、我就说你可以休假的时候拿手机听吗？
3: 是啊，
2: 你手机也可以听这个广播嘛，
3: 你也可以看直播嘛，
2: 你也可以在手机上找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每天都有直播嘛。
3: 是，
2: 网友发帖说上班通勤30分钟 vs 一小时有什么差别，说通勤呢像一把无形的尺子，丈量着打工人的精神精力消耗、生活质量，甚至是气壮。同样是往返公司，单程30分钟和一小时，看似好像就差了半小时，但其实是把生活拆分成了两种不一样的模样。
3: 是，比如说这个自己状态，有些人是比较从容，有些人。

0: 又很慌乱。如果说是这个通勤30分钟的话啊，30分钟以内的这种，可能就是你的感觉会更从容一些，
1: 对，
0: 不用被密集的中找，可以自然醒后，然后慢慢的洗漱，然后给自己预留出10到15分钟，我们再吃个早餐，甚至还能再化个简单的妆容，整理一下穿搭，就出门的时候是属于那种不慌不忙状态。
1: 对，
0: 如果说你通勤路上时间比较长，比如说你将近1个小时了，可能你早上起床就是感觉整个时间就会像打仗一样，洗漱也要很抓紧时间，包括早餐的话，可能你只能去早餐一个，然后你赶地铁呀、或者赶公交啊，这个时间也都非常的紧迫。
1: 对，
0: 包括到公司也是属于那种卡点打卡，就是生怕自己迟到，是属于那种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做。
1: 没错，而且包括像精力消耗方面，你30分钟和1小时的这个路程呢也不一样啊。通勤30分钟，你路上也比较充裕，听听歌，看看风景，感觉这个通勤路程的短暂的放松。通勤1小时的话，可能就会自己内心里边会有一些压力。就是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得算着点时间，不能迟到了。包括你长时间，你只好你1个小时都难受。下班之后也会觉得好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0: 是。另外再从这个生活质感上来说的话，如果通勤时间相对短一些的话，更丰盈一些，因为你下班这个到家时间会比别人早，会比那个通勤1小时的要早。
1: 对，
0: 你会有更多时间，我可以去考虑做个饭，或者打扫一下卫生，或者是发展一下自己好，整个的节奏是比较张弛有度的，而且可以和工作进行一个切割。另外如果说你是通勤时间比较长的话，往往你下班到家的时候可能天已经黑了，这个时候你就只想可能就不太想做饭，就直接点个外卖吃吃吧。然后你私人时间变少了的话，你去发展自己的爱好，包括陪伴家人的时间，其实无形当中也是被压缩的。
1: 所以想问问大家，您平时下班路上的时间大概需要多久？或者这有的人也会，找的工作，会和自己。这个上下班的这个时间，路上通勤是考虑上的紧。
0: 对对，有人会优先说考虑我这个通勤的，就通勤时间一定要短，
1: 要短，
0: 公司要离家近，这可能是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钱多事少，离家近嘛。
0: 是，哎，但是之前我们早上真的就是去上班的，离家1个小时车。
1: 对，但是说一说，其实路上通勤的时间要多久？押韵，最好的都给你。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一四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

0: 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为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玫瑰，抓紧抢购！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
0: 别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沫等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勤的这个话题，您每天路上的时间大概多久？上下班看到少友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小时双城记送孩子，有时候也会迟到，说通勤长是真的累呀。如果说不是一零二四的话，感觉自己坚持不下来。
1: 是，
0: 哎呦，那我们也。辛苦了吧，希望您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每天获得一些能量和情绪价值。看到浩先生说，而且包括就是每天时间，他说大约是十分钟，这十分钟还指的是从单位下楼到家里边电梯上楼到家的时间，
1: 算上坐电梯的时间。
0: 然后很多时候呢，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路上嘛，在路上也最多就有的时候赶得不巧的话，可能就听广告了，听完歌到家了，回到家之后我会接着拿手机接着听。
1: 哎，忠实粉丝啊，
0: 真好，
1: 听众。还有 Luna 说到了，每天是一小时，就在石家庄。
0: 在石家庄通勤一个小时，那已经算是
1: 上班挺远的，
0: 挺远的了。还有朋友说直播怎么来看到啊？在即时新闻客户找。

0: 马上和各位来猜歌的游戏，玩的呢是接歌词。
1: 嗯，接下来要来唱一首歌啊，然后呢会有两处，不能说一处，就是一整句哈、会空出来，故意不唱，等着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0: 唱，一句算一句一两句的吧。
1: 是副歌啊，副歌的第一句，对。
0: 来听一听，发送音乐广播微信来接歌词。

0: 发送语音的意思是让你们唱出来，
1: 哎，
0: 不是打语音两个字。
1: 怎么又要回我打语音两个字啊？
0: 不是打语音两个字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
1: 这届学生有点难带啊。
0: 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接歌词、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就说到这个路上花费的时间啊。安安说我每天啊基本上就二环一圈，早上北二环东二环，下班的时候是南二环西二环。
1: 哎呦我天，绕城一圈啊、这
0: 是一天的时间是吧、
1: 还有杨硕说到了，说一天通勤一小时、上班听快乐出发，下班听一路畅听
0: 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次早晨的节目的最后都会跟大家问候一句，我们傍晚一路畅听再会。最开始的朋友以为还以为就是两个节目
1: 主持人没换
0: 、但其实意思是因为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就是上午上班的时候和下午下班的时候
1: 都赶上
0: 打开一零二四。对、
1: 还有招财说到了，说通勤是15分钟，那应该还算离家比较近的哈。
0: 是的，

0: 对，
1: 还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2: 世上是福不是没有老板扣的多
0: 啊。
1: 哎，等会儿他唱的是咱们那歌吗？
0: 是一个歌吗？
1: 不是，好像第一句是，第二句唱的是哪？你串这啊？
0: 感觉不知道串哪儿了。
1: 我就感觉像那个有点那个什么，中国人都飞串台了。还有朋友在说啊，说不言说了，说平时通勤单程是45分钟，单程45分钟，要绕半圈市区，您这个也算比较远的，
0: 也算比较远的了。也有那种之前还在抖音上比较火的那种双城生活，拍自己路上。真的就是比如说在北京上班，甚至
1: 全程拍下来吗？
0: 住在石家庄的，对，就是剪的那种 vlog 嘛。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今天聊到的是关于上班下班的一个路上通勤时间的话题。王力宏，花田错。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哪一些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嗯，
0: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乳搭配鎏金气垫的套装。
1: 嗯，
0: 首先这个礼盒非常的精致，关键是这个套组呢性价比也非常高。也是因为乐商城的七夕活动，再叠加上七七折的优惠，平时买这一套的话不到千元下不来，但是今天呢只要538.23元就可以到手了。另外也是加赠给您礼盒礼袋的，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给力可以买得到啊。
1: 是的，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敏感肌包括皮肤容易泛红的人都非常的熟悉。
0: 是
1: 它的乳液呢是属于那种很轻薄的那种，涂在脸上吸收特别快。
0: 嗯，
1: 里面还加了胶原胜肽、角鲨烷这些养护成分，你坚持用的话就能感受到皮肤的像粗糙啊、干纹这些状态会得到很大的缓和。
0: 嗯，
1: 另外这个鎏金气垫呢它是一盒双芯儿，相当于你买一盒里面是买了两个气垫。
0: 是的，
1: 粉膏的质地像奶油一样软糯，拍在脸上之后很贴皮肤，而且它里面呢是也加了修护的精粹，就是你化妆的时候相当于也在给你的皮肤做一些养护。
0: 嗯，
1: 然后妆面呢是那种很柔和的断光感，不会假白厚重，一直持续到晚上的话整体妆面也是干净透亮的。
0: 嗯，
1: 而且里面是带了 SPF 的20的一个防晒，你短途出门的话就不用额外再涂防晒了，
0: 是
1: 赶时间的话直接用这个气垫特别的省事儿。
0: 没错，您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单买的话精粹乳原价是上千，气垫套装也得1300多，今天这一套海蓝之谜精粹乳加上一盒的双芯的这个鎏金气垫，享受七夕折的折上折，最后呢到手是538.23元，下单呢再加赠给您礼盒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给力，又体面又有诚意，很有送礼的这种仪式感。
1: 嗯，同时呢七夕也少不了甜甜的味道。我们七夕直播的另一个爆款呢就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浪漫的本命香，这个颜值非常的高，它是那个圆球形的瓶身，再搭配上粉色的香叶，看着特别的高级，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就是那种淡淡的很温柔系的花果香，非常低调高级的浪漫感。原价呢一瓶是1010元，七夕的折上折价格只要230.23元，大家抓紧可以来抢购啊。
0: 是的，进入到乐商城呢全场好物七七折，满777会再减77，提示您七夕特惠马上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很多商品会恢复原价，想要划算的价格入手的话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古人
6: 太酷了，
7: 科技改变生活呀，现在身份证都有电子的了，移动支付也超方便，出门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了。哎，对了，古代出门需要带身份证吗？
8: 当然需要。在古代，长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才会有长途旅行的机会。如今咱们旅行，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

0: 房贷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1: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2: 也怕。
1: 怕啥呀？
2: 怕手机没电。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来自黄轩的这首歌《一天》，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来当时看剧的时候的画面了。好想你，哎，是叫好想你，
1: 想
0: 见
1: 你。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袋突然好想你三个字。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路上通勤的话题，说说看你每天路上上班啊下班啊都要多久呢？通勤方式是什么呢？卸甲归田，他说谁懂啊，家人们，别人通勤堵到怀疑人生，我通勤只需要15分钟，出门就到家，快乐无缝衔接，不用挤早晚高峰，剩下的时间全用来躺平，偷笑，我都听不完两首歌。我估他，你看他这个留言呢是半点的时候发给我们的，我估计他很难听到我们给他说的
1: 是已经到家躺下了哈。
0: 你最好你在家你也开着收音机啊。风起时，这位朋友留言说，我在唐山啊，单次通行时间是1个半小时，而且是走一段高速，早上听快乐出发，傍晚听一路畅听，比较少参与互动，因为一直在开车，今天一定要参与一下。还有素旅之网，他说跨线每天通勤已经9年的时间了，结婚前单程35公里40分钟，婚后单程45公里70分钟，他说还是加95的油，路上的时间也不少。
1: 是，还有西说到，他说我每天通勤2个小时，上班1个小时，下班1个小时，2个县城之间穿梭，已经坚持第5年了，车跑了也马上12万公里了，确实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他特别希望，他说通勤时间能在半个小时以内，我就很满足了。
0: 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您每天的这个路上通勤需要多久呢？资讯热烈榜来关注一组热搜词，先来看到的是多位艺人持证卖保险。最近呢，说李晨、李静、戴军多位艺人相继现身保险直播间，持证上岗，从品牌代言人变身成了保险销售从业者，引起网友讨论。记者注意到说，这场明星跨界卖保险的热潮其实是监管新规落地前的行业合规动作，持证上岗让明星卖保险迈入了合规新阶段，但这张入场券并不等同于专业能力和服务保障，很多消费者愿意在明星直播间下单，或多或少是出于对于艺人的信任，觉得明星推荐的总不会错。但是保险行业的共识是理赔只认白纸黑字的合同，更现实的问题是明星大多是兼职做保险销售，主业依然是演艺工作，一旦后续艺人退出直播不再合作，那么消费者的保单服务并不会由明星跟进。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打工人专用表情包引发了共鸣。近期呢，有网友对职场最常用的表情包做了一个总结，引发了很多职场人的共鸣。说小时候觉得这些表情包很土，但是参加工作之后呢，不知不觉也都就用了起来。有一帮网友呢，对比了自己参加工作前后使用的表情包，说差异特别明显。这个网友表示，上班前的表情包呢，多以搞怪玩梗为主。以前觉得抱拳、玫瑰花、握手、点赞这些微信的表情包，只有老年人才会用。说上班之后居然自动学会了。不知道各位在职场用的最多的都是哪些表情包呢？
0: 再来看到说，长期低头玩手机，颈椎反弓，这是最近的演员丁禹兮在《花开锦绣》当中，因为脖子前倾的体态上热搜。有网友就说到了啊，也聊到了这个话题。医生呢说更担心屏幕前的低头族，因为本身这个剧里边啊，人家是为角色设计的。再跟大家提示一下，长期低头它会悄然改变骨骼结构。有医生表示说，门诊当中45岁以下的颈椎病患者约67%是存在颈椎曲度的异常，而且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曾经接诊过一名浙江的16岁的男孩，因为长期玩手机导致了颈椎后凸僵硬性改变，影像如同50多岁的人。医生指出说，脖子前倾危害呈渐进性，从体态不佳到肌肉劳损，再到曲度异常，这个包括骨质增生，最终会压迫神经血管，甚至是影响呼吸。对于功能性改变患者，改善姿势和保守治疗都可以缓解，若已经出现了神经压迫就需要手术了。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度清凉圈带火了避暑游。这个暑期呢，可能避暑游成为了很多人出行的一个重要主题，包括你看我们这个推出的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也都给大家挑的都是特别凉 凉快的地儿哈。
0: 对，
1: 像西南、西北、华北以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游客的这个数量是明显增长的，而且部分追凉航线旅客机票量呢同比增长超过5倍。
0: 嗯，
1: 有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说七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70%。
0: 嗯，
1: 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等这些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到了大批外国的游客来中国避暑。
0: 欢迎各位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来聊一聊关于上班下班路上通勤的话题啊。来自黄轩这一首《怪天气》。

0: 今天中午这周末呢，不知道各位有什么计划。另外呢，下周三就是七夕节了。昨天的时候是我们的七夕的专场的直播，刚好的这个快递的时间也是比较合适的，就是现在下单的话正好是七夕节前夕可以收得到。昨天上直播里面我们的销量榜的第一位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是 CP 海蓝之谜精粹乳搭配上鎏金气垫，是一个礼盒，很精致很漂亮，而且性价比给我们和品牌方的这个商议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在我们的优惠自己补贴七七折，平时买这一套的话不到千元，是肯定下不来的，但是今天是要538.23就可以到手。另外我们是加赠给您礼盒礼袋，非常精致，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下。
1: 是的，海蓝之谜。

0: 你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很多敏感肌皮肤容易泛红的人都特别熟悉。它的质地呢是那种很轻薄的，涂在脸上凉凉的润润的，吸收速度非常快，里面还添加了胶原胜肽、角鲨烷等等这些养护成分，你坚持用就能感受到皮肤的状态会缓和不少。
1: 是。
0: 另外的这个鎏金气垫，它是一盒双芯，买一盒相当于你买了两个气垫，它是那种粉膏的质地，然后涂上之后是柔和的断光感，不会有假白厚重。另外它里面还有这个修护精粹，相当于你化妆的时候也给皮肤做到了养护，而且自带 SPF20 的防晒，短途出门就不用再额外涂防晒了啊。
1: 是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今天这一套的规格还是很合适的。另外呢，七夕也少不了甜甜的味道，这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浪漫的本命香，颜值非常高，而且是味道很干净又很治愈，原价是一瓶1010块钱，七夕折上折到手是230.23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看。京东乐商城呢还有全场好物77折的优惠，满777再减77，而且我们的七夕特惠马上要结束了啊，活动结束之后很多商品恢复原价，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下。当爱情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明天见了，
0: 拜拜。

0: 八块庄，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块庄，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庄，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石家庄古滦水镇和火车头步行街近日正式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服务机制。我国多地探索宁静小区建设，自2023年5月生态环境部启动试点工作以来，宁静小区建设覆盖面不断扩大，一批群众身边的噪声源得到有

0: 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功能。在最热的三伏天，浙江嘉兴平湖多家羽绒服生产车间却迎来了最忙碌的时段，缝纫机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订单。据了解，全国每十件羽绒服就有八件产自浙江嘉兴平湖。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持续热映，有餐厅已经推出了十几款电影的联名套餐，其中徐福牛堡更是成为了主打产品。近日，浙江一位36岁的男子因为颈部不适，连续三天用筋膜枪按摩脖子，几天之后突发头晕、恶心、呕吐，陷入昏迷，被确诊为椎动脉夹层引发的脑梗。因为筋膜枪高频暴力震动，很容易把血管内壁震出缺口，缺口处掉落的血栓顺着血流冲进大脑，就是脑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明媛。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呢，我们会准时开讲，讲些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我们都会讲到。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呢会做客直播间来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专家呢也会及时的解答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从事瑜伽教学十多年的温馨老师，来和我们分享哈关于练习瑜伽来抗老的相关知识。我们来欢迎一下温馨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温馨哈。那么我们其实第一个问题就很想请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哈，为什么中年人抗老哈增肌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
3: 对，增肌呢，对中年人来说是非常有这个有用的。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增肌的重要性。人体30岁后，肌肉量每10年会自然的减少3%到8%，中年阶段流失速度进一步加快。增肌呢，能直接逆转这个自然衰退的趋势，避免肌肉量过低带来的连锁健康问题。肌肉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肌肉量提升呢，就能显著的拉高基础的代谢水平。中年阶段日常热量消耗维持的这个更高水平就会更好，降低肥胖、高血压、脂肪肝等代谢类疾病的发病风险。并且呢，肌肉能够提升身体对蛋白质的合成利用效率，改善中年后普遍出现的合成代谢抵抗问题，让摄入的营养能更高效地利用身体修复，而非转化为脂肪堆积，维持年轻态的代谢状态。强壮的肌肉也能为骨骼和关节提供更稳定的支持，它可以分散我们日常活动中关节承受的压力。因为中年后关节的退行性病变发生得非常频繁，所以肌肉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关节的疼痛、活动受限等衰老相关的问题。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中年人增老，抗老增肌，必然要进行一些抗阻力量的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受益良多。因为第一点，规律的抗阻增肌训练能刺激中年后自然下降的生长激素 睾酮等关键合成代谢

0: 解激素的分泌，改善身体的整体活力状态，对抗中年阶段普遍出现的精力下滑、易疲惫等衰老现象。第二点呢，力量训练增肌的过程能同步刺激骨密度提升，降低中年后骨质疏松、骨折的发生概率，大幅提升老年阶段的行动能力和生活质量，实现我们说的养肌肉就是养寿命的这个长期抗老效果。第三点，运动增肌过程中分泌的内啡肽能缓解中年阶段普遍存在的压力、焦虑的情绪，同时改善睡眠质量，进一步减少皮质醇过高导致的肌肉分解和身体损耗。所以呢，增肌能从身心双重的维度来实现抗老。总之，中年人抗老要增肌，核心是通过提升肌肉量对抗年龄相关的生理衰退，从代谢、骨骼、激素等多维度实现延缓衰老的效果，是中年人抗老的核心手段。我们可以打破肌肉越少、日常消耗越低、脂肪越容易堆积，进一步抑制肌肉生长这样的恶性循环，避免陷入到中年发福的陷阱里，从根源上对抗身体的衰老性代谢下滑。
1: 刚刚温馨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讲哈，我们中年人做瑜伽练瑜伽为什么要增肌哈？那很多人可能去练瑜伽的时候，教练都会告诉他，然后我们的这个目标是增肌哈。那么到底为什么增肌？刚刚温馨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哈。那我们再来说说瑜伽这项运动哈，它本身对增肌有哪些好处？
0: 首先瑜伽呢，它会很有针对性的去增加我们局部的这个肌肉含量。还有一点，它能够提升肌肉激活的效率。瑜伽里面有几个非常经典的体式，比如说平板支撑、船式，这一类体式呢，都属于肌肉等长收缩类的体式。那么它就能精准的刺激深层的小肌群，弥补常规力量训练容易忽略的肌肉部位。因为常规练习呢，经常往往练习的是我们表层的大块肌肉。瑜伽呢就能够让全身肌肉发展得更均衡。再一个，它可以降低增肌受伤的风险。瑜伽的拉伸啊、关节活动练习能提升肌肉的延展性还有关节活动度，改善常规力量训练之后肌肉紧张僵硬的状态，减少运动的拉伤、关节磨损的概率，强化核心的这个稳定能力。如果说瑜伽体式它能够增加我们深层小肌群的力量，那么呢，它也能够找到我们身体核心肌肉的一个稳定感，快速的强化核心肌群力量，为后续负重增肌训练提供更稳定的躯干支持。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力量练习都是靠这个核心来维持的，所以提升力量训练非常重要的是，就一点就是强化我们的核心。另外呢，瑜伽可以改善肌肉神经系统的控制。瑜伽强调动作与呼吸的精准配合，在呼吸的过程中，通过我们的专注力能提升大脑对肌肉的神经募集能力，让我们在训练当中更精准地控制目标肌群发力，提升增肌训练的效率。最后一点，瑜伽也能够促进肌肉恢复和修复。瑜伽的放松体式配合呼吸，尤其是腹式呼吸，它能够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以及血液当中的含氧量，这样可以帮助力量训练后的肌肉更快地完成代谢废物的排出，缩短肌肉修复周期，间接地提升增肌效果。
1: 刚刚我们也非常详细的还了解了瑜伽呢这项运动对中年人增肌哈，有哪些核心的好处。那我们也提到了在中年人的运动项目当中哈，以舒缓为好哈为主哈，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瑜伽，还有呢一些比如说健步走等等哈，都比较适合

我们在中年的时候哈，来康健身体。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和温馨老师呢继续来探讨哈，我们在中年哈，想要通过瑜伽来抗老哈，我们都应该有哪一些准备哈，有哪些相关的知识和大家来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哈，来自于品冠的《健康快乐》。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进行留言哈，我们也会请老师给大家解答。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立秋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 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3: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从事瑜伽教学十多年的温馨老师，来和我们分享哈关于练习瑜伽来抗老的相关话题。那么刚刚的温馨老师呢，从增肌这一方面哈，为我们非常详细的讲解了瑜伽抗老的好处。中年人呢，他的代谢能力自然下滑，那我们想问问瑜伽老师哈，能否通过练习瑜伽来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呢？
4: 瑜伽能从多个维度帮助中年人提升基础代谢，且适配我们中年人群的身体状态，不易造成运动的损伤。首先我们说练习瑜伽增加肌肉量，它首先能够夯实我们代谢核心的基础，因为肌肉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肌肉量每提升一公斤，每天的基础代谢可额外增加约100大卡，从根源上就可以拉高基础的代谢水平。第二点，改善代谢相关的激素水平，因为瑜伽的呼吸和体式呢是配合练习的，这样就能够降低我们中年人群长期偏高的压力激素这个皮质醇的水平，避免皮质醇过高导致的肌肉分解和代谢的下降。规律的练习呢，可温和刺激生长激素分泌，改善中年后出现的合成代谢抵抗，提升身体对营养的利用效率，避免热量转化为脂肪堆积。第三，瑜伽也可以优化循环与代谢的效率。瑜伽的扭转还有伸展类体式，能促进腹腔、脏器的血液循环，改善中年人群常见的肠胃蠕动慢、代谢废物排出不畅的问题。另外，配合腹式呼吸的练习方式，能提升血氧供给，让全身细胞的代谢活性维持在更高的水平，改善中年后普遍出现的代谢放缓的状态。最后一点，提升日常我们活动的能量消耗，因为在瑜伽练习的过程中，能强化我们核心力量还有身体控制的能力。所以我们中年人日常走路、做家务等非运动活动的能量消耗就会显著提升，间接的拉高全天总代谢的水平。瑜伽呢，还可以很好的改善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伸展度，从而让中年人更愿意参与散步、快走等这种日常的运动形式，形成了运动、代谢提升、更爱运动这样的正向循环。
3: 刚刚温馨老师其实跟我们提到了这个瑜伽跟代谢哈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们人到中年以后会发现代谢的能力哈在慢慢的下降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通过运动哈来提升我们的这个代谢的水平。那么我们中年人哈练习瑜伽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控不好强度，比如有的时候会过度，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科学的来调整这个运动的强度呢？
4: 中年人练瑜伽设定的强度的核心原则还是温和渐进，以安全为第一前提，避免盲目的追求高难度和长时间训练。在不损伤身体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实现抗老、增肌、提升代谢的目标。其中呢，需要注意几点。第一点是基础的强度需要设定一个核心标准。比如说单次的时长控制，我们可以控制每次练习时长在30到45分钟，不要超过1小时，避免长时间的运动造成关节过度磨损和身体的过度疲劳。另外练习频率的安排，我们可以每周保持3到4次的规律练习，也就是间隔一天安排一次休息， 给肌肉和关节留出充足的修复时间。

0: 免连续的训练引发劳损。还有就是心率安全的阈值，练习全程心率控制在最大的心率的50%到65%。啊，我们最大的心率怎么去换算呢？就是啊，220减去实际的年龄。所以呢，我们体感就是不出现明显的心慌、胸闷的不适感受就可以了。第二大点，我们体式的难度的强度需要分级去适配。我们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入门阶段，指的是我们练习的前1到2个月，全部选择基础体式。也可以借助瑜伽砖、瑜伽带、瑜伽枕等辅具降低动作难度，以动作能标准完成、身体无明显酸痛感为强度标准。第二个阶段是进阶阶段，也就是我们练习的2个月后，在基础体式熟练掌握后，逐步增加体式的静态保持时长，从最初的3个呼吸可以延长到5到8个呼吸，不强行挑战，比如说乌鸦式啊，或者头倒立啊等等这种超出自身能力的动作。要特别注意，完全避免需要瞬间爆发力、深度弯腰、折叠、关节超角度扭转这一类的高风险的体式，防止中年人群薄弱的肩颈、腰腹还有脚踝部分出现运动的损伤。第三点，根据身体的信号动态调整这个强度。我们可以去分析一下身体，它有时候是正向信号，有时候是过载信号啊。那什么是正向信号呢？就是在练习我们之后呢，身体有轻微的肌肉酸胀感，休息1到2个小时后就缓解了，整体精力更充沛，说明当前的强度适配自身状态。过载信号，也就是练习之后出现了关节的疼痛，连续2天以上的疲惫感，睡眠质量下降，说明强度超标，需要立刻降低体式难度，缩短练习时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特殊的情况需要调整，比如说感冒的时候、血压波动、关节不适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切换为10到15分钟的舒缓呼吸或者冥想练习，暂停力量类的体式，不要强行的去坚持完成训练。
1: 刚刚其实温琪老师跟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就是我们在练习瑜伽的过程当中哈，一定要科学的去调控它的强度哈，那么还是以舒缓为主。我们中年人哈，一般是通过练习瑜伽的话，多久可以看到这个抗老效果哈？这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
0: 是的，中年人练瑜伽的抗老效果是分层逐步显现的，多数人是能在4到8周感受到初步的变化。坚持3个月以上能看到明确的综合抗老收益啊！我指的这3个月是坚持练习的啊，不是说

0: 说而废了哈，这就不行了，
1: 不行了。是的，那么初步适应期呢，就是指的我们2到4周的时候，最先感受到的是精力状态的变化，日常久坐后的肩颈僵硬、疲惫感明显减轻，睡眠质量有所改善，这是抗老的第一个正效信号。初步见效期就是我们说的4到8周的时间，这个时候体态会出现一些肉眼可见的改善了，就是你身边的朋友都也能够看到你的变化了，含胸驼背的这种体态会得到舒展，还有肩背的线条会紧实，基础代谢会小幅的提升，换季的时候感冒受凉的概率也明显降低。
0: 这个有时候其实不是说他瘦了哈，其实有时候我们上秤会发现自己没有变瘦，
1: 是的，
0: 但是整体的体态就感觉显得要瘦了个5到10斤呢。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体重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维度变化了，或者身体的这种体态还有就是三维它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0: 所以就是很多人练了瑜伽以后会发现我并没有变瘦，但实际上呢我看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很精神哈，整个人的这个体态也变得很好。
1: 对，这就是增肌的魅力。那么下一个阶段是明显的提升期，这是练习3个月以上啊出现的，肌肉量会稳步的增长，基础代谢维持在更高的水平，关节灵活度显著提升，就连我们皮肤的暗沉、松弛等外在的衰老表现也会得到改善，整体的年轻态会非常的直观。如果长期巩固下来的话，我们练到6个月以上，从细胞的层面会实现抗老的收益。端粒缩短的速度会放缓，心脑血管代谢指标更稳定，能明显感受到身体的衰老进程被有效的延缓。
0: 那还是我们要坚持运动哈，尤其是在中年以后哈。
1: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包括刚刚教练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增肌哈，还有就是提高基础代谢，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在练瑜伽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滋养哈，一个调整，我们会发现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的这个皮肤还有整个的这个身体状态，它都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持续当中哈。
1: 对，它的效果是叠加的。
0: 对，叠加的这个词哈，让我们觉得更希望用瑜伽来抗老了哈。那我们接下来今天的这个节目会和大家继续来探讨哈，我们在用瑜伽来进行抗老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哈，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哈，这首歌来自于郑秀文《终身美丽》。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24
4: 河北
3: 音乐广播
4: 乐享大讲堂。
5: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探讨今天的话题啊，就是通过瑜伽进行抗老哈、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瑜伽呢是中年人抗老的一个特别有效的哈、科学有效的一个运动的方式。那么练习的同时呢，其实我们也要搭配哈、科学的饮食，就能够来协同哈、延缓我们身体的机能的衰退。我们请温馨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在饮食方面可以帮助我们。
6: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第一点来说一下核心抗老的营养补充。首先我们要注意优质蛋白的摄入，每日应该按每公斤体重摄入1.2到1.5克，选择鸡蛋、三文鱼、酸奶、豆制品这些优质蛋白，帮助修复瑜伽练习后的肌纤维，预防中年肌肉的流失。再一个，我们要多摄入抗氧化食物，每日摄入300克的深色蔬菜，比如菠菜、羽衣甘蓝、西兰花，或者200克的浆果啊，比如说我们来说那个蓝莓、草莓这一类的，中和自由基的损伤，延缓细胞的老化。再一点，我们要摄入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奇亚籽、亚麻籽粉、牛油果等富含欧米伽3可降低胆固醇、润滑关节的这些食物，来提升中年人群心脑血管的健康水平。再有，我们要摄入一定的补铁食材，比如甜菜根、红肉、黑芝麻等，改善中年常见的这些气血不足的问题，缓解练习后犯困等症状。另外瑜伽练习前后的饮食安排，其中我们要注意练习前1到2个小时呢，我们可以食用一些燕麦、香蕉等低升糖的食物，避免空腹或者饱腹练习。到立体

0: 体式就需要提前3个小时完成正餐了。练习后我们是30分钟内的话去摄入一些舒缓类的这种比如说坚果、浆果这种的这种食物，因为它比较适合舒缓类瑜伽之后去补充的。如果我们做的是比较强度的瑜伽练习，比如说流瑜伽、阿斯汤嘎这种练习，我们可以补充蛋白质加快碳，加速身体恢复。快碳指的就是说能够快速吸收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香蕉蛋白粉，还有白面包低糖的饼干等等。晚间练习以后呢，我们可以选择小米粥、蒸煮蔬菜这些清淡的易消化的食物。睡前2小时要完全停止进食，减轻我们中年人群肠胃的负担。我再来说一下中年抗老饮食的一个原则。我们首先要控制调味品还有热量，就严格的限制高盐、高糖、辛辣、刺激食物。每日的盐分摄入不超5克，每餐保持7分饱，减少代谢的负担。还有要科学的补水，每天按每公斤体重30到35毫升摄入温水。练习中每20分钟可以补充100到150毫升，也可以选择一些电解质水或者椰子水，避免吃饭时大量的饮水。那我们还有要规避一些禁忌的食物，比如说练习前尽量不碰咖啡、浓茶这种含咖啡因的饮品。日常呢，尽量减少油炸食物、精致的碳水，还有要避免加速身体的糖化和衰老。
1: 那其实抗糖也是我们中年人抗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哈。运动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抗糖哈。
0: 是的，它会增加糖分的代谢。
1: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今天喝了一杯饮料哈，如果我们通过运动的话，其实我们能减少这个饮料在我们体内的这个糖分的贮存哈。
0: 是的。
1: 那我们以后如果你想喝饮料的话，你一定要搭配运动哈。所以我们在这一点的上刚刚温馨老师也跟我们特别讲了哈，我们在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的比如说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哈，还有其他的一些优质我们的一些优质饮食的一些小菜单哈，大家也可以刚刚比如说到了一些很实用的，我们在练习前、练习后、练习，尤其是晚间练习之后，选择怎么样的饮食哈，那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怀旧我们的这个新歌推荐环节哈，那么在这首歌过后呢，再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话题。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8: 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节目哈。今天我们和大家呢主要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做瑜伽抗老哈相关方面的知识。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哈，我们再请温馨老师给大家介绍几个适合中年人做的这个抗老的瑜伽动作哈。
9: 好的，我们适合中年人的抗老瑜伽动作要以低冲击、温和、安全为核心，兼顾力量、柔韧与循环的养护，能帮助延缓身体的机能衰退，适配我们中年人群的关节状态与身体基础。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基础入门的抗老瑜伽动作，比如说猫式，在四足跪姿的位置上，我们可以随吸气和呼气去动态的拱背、沉背，这样去重复10到15次，灵活脊椎，激活腺体，改善中年的腰背僵硬的问题。第二个动作是婴儿式，就是跪坐着，后臀部呢落向我们的脚跟，双臂往前伸，前额贴地，在这里呢静态的保持5到8次的深呼吸，通过呼气我们去放松下背，通过吸气呢去 舒展胸廓，缓解久坐带来的肌肉紧张。第三个提示是仰卧的束脚式，我们需要平躺下来屈膝，双脚的脚心相对，膝盖向两侧自然的打开，保持1到2分钟。这个提示可以促进盆腔的血液循环，舒缓中年女性内分泌的不适。好，第二点我来介绍几个强化臀腿还有盆底的抗老动作。第一个提示是桥式，我们可以仰卧着，保持双膝弯曲，脚掌贴地，那么随着呼吸推臀部上下缓慢的起落，动态的练习1分钟，来激活盆底肌，改善中年漏尿的问题，强化下背部的力量。桥式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变体，就是用脚跟踩地， 呼气的时候抬臀，吸气的时候下落，15次为一组。这样做会更好地强化臀肌，改善中年臀部塌陷还有扁平的问题。好，第二个提示是瑜伽深蹲，双脚呢略微向外旋，并且保持两脚打开宽于骨盆，屈膝下蹲，双手在胸前合十或者扶髋，保持5到8次的呼吸。但这个体式要特别注意啊，你的膝盖的方向要和脚趾的方向是对齐的，这样会改善膝盖的压力。这个体式可以增加下肢的力量，稳固中年人的下肢关节。好，那么第三类呢，我们介绍一下肩宽舒展的这种抗老动作。我讲两个，一个是大猫伸展式，就我们在四足跪姿的位置上，那么双手呢向前伸出去，让胸腔还有下�巴落地，停留30秒，在这30秒当中去深呼吸，这样可以深度的放松我们的肩背，改善中年的含胸驼背的体态。第二个肩宽舒展的动作是鸽子式，我们需要坐在垫子上，然后将前腿横放于髋前，后腿向后伸展，上半身可以微微前屈，或者完全的趴下来，如果柔韧性好的话啊，可以选择完全的向下俯卧，保持5到8次呼吸。这个体式对髋部更好一些，是打开我们的髋关节，释放髋部堆积的紧张感。好，第四类体式是温和扭转还有平衡抗老的动作，我们可以介绍一个坐立的脊柱扭转，

0: 比如说坐立屈膝，将一侧脚跨到另一侧腿的外侧，或者是不屈膝，坐立的时候把一条腿伸直，然后再将一侧腿跨到外侧，这样会简单一点。手抵在膝盖的外侧去辅助扭转，保持五次呼吸以后再换另一边，灵活脊柱，让它来帮助我们身体的排毒。再介绍一个，就是下犬式，双手双脚推地，让臀部向上推高，形成倒V形，可以在这里保持10到15次呼吸。这个体式其实是一个半倒置的体式，它有助于我们大脑血液的一个供氧，也可以拉伸全身后侧链，提升手臂与核心的力量。好，那么我再讲一下练习时候的注意事项。我们所有体式在进入还有退出的时候都要十分的缓慢，不强求追求动作的幅度，避免关节拉伤。单侧的体式需要完成对侧的练习，保证身体两侧是均衡的受力。如果我们存在持续2周以上的特定疼痛或者有旧伤呢，建议大家先咨询一下专业瑜伽老师或者医生以后再练习。
1: 那今天我们其实特别开心哈，跟温馨老师又一起探讨了关于哈我们瑜伽抗老这个话题。可能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很多中年的听众哈，听了以后内心会有很多很多的触动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这些节目当中有所收获哈，那真的能够动起来哈，不管是通过瑜伽运动哈，还是通过其他的运动，都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中年生活哈充满活力哈。我们也感谢温馨老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也谢谢大家的守候收听，那明晚的7点呢，我们会在乐享大讲堂不见不散，在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依然动听。最后这首歌来自于林志炫，我忘了我已老去。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享折扣。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中北部、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那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被遗忘的时光》哈。这首歌呢，也是蔡琴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之一。很多人这首歌的印象哈，那么是来自于电影《无间道》哈，用《被遗忘的时光》作为了音响店试音的片段，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句台词哈？那蔡琴呢，拥有醇厚饱满如丝绒一般顺滑的标志性的女中音，她的低音饱满有足够的气压声压，那么她的中音呢是通透润泽的，能够非常直观的去检验音响的人声还原度哈。那今天又到了周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怀旧公告牌特别环节呢，我们继续来走进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之路，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蔡琴一首翻唱作品《用心良苦》。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这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心恋》哈，《心恋》这首歌呢，也是蔡琴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作品。那么，1996年的时候呢，民歌蔡琴啊，这是蔡琴歌唱生涯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收录了12首重新编曲的从1979到1982年的经典作品，采用了先进的录音技术，突出了人声的醇厚特质与器乐的这个细节度。那么，编曲上呢，也融合了现代制作的理念，保留了民谣质朴内核的同时呢，也强化了音乐的层次感。录音的品质呢，被业界视为音响设备测试的参考标准之一。民歌蔡琴这张专辑呢，被发烧友认为是蔡琴录下的真正意义上的一张发烧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也可以在快手当中搜索明媛音乐时间，明是明天的明，媛呢是女字旁的那个媛，明媛音乐时间就可以找到我们啊。目前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的参与互动。这首歌来自于蔡琴，《点亮霓虹灯》。

是来自于蔡琴啊，一首《点亮霓虹灯》。这首歌对于蔡琴来讲也是有着很特别的意义的。它录制于蔡琴第一段婚姻破裂的时候，每一个字对应她当时的心境都非常贴切。舒缓的旋律之中呢，藏着隐隐的伤痛。蔡琴的演绎极为克制，没有刻意的煽情，用标志性的醇厚的中音，把在这段感情当中的隐忍、心碎与渐渐释怀层层铺展，满是故事感。点亮霓虹灯呢，是蔡琴唯一的一张零宣传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午夜场哈，这是其中的一首主打歌。后来的巡演当中，他也多次唱这首歌唱到哽咽落泪哈。这首歌呢也被蔡琴称为是生命里的珍珠之歌。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是周五哈，进入到我们的怀旧公告牌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走进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之路。目前呢，节目正在快手 APP 进行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快手当中搜索明媛音乐时间，明是明天的明，媛呢是女字旁的那个媛，明媛音乐时间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蔡琴啊，也是一首翻唱的经典老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翻唱作品哈，蔡琴的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么1980年的时候呢，蔡琴首次登上了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出，台下的观众呢集体起立鼓掌。在近半个世纪的歌唱生涯中，蔡琴共举办了近千场大型个人演唱会。从2003年开始呢，他陆续举办了像柔情万千、再爱我一次、银色的月光下、不了情、海上良宵等多场大型世界巡回演唱会。用蔡琴自己的话说，在歌唱之路中他服务了四代听众。今天呢，怀旧公告牌呢，我们继续来走进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之路。大家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大家可以在快手 APP 呢搜索名媛音乐时间，名呢是明天的名，媛是女字旁的那个媛，名媛音乐时间就能够找到我们了。目前呢，我们正在通过快手平台哈进行视频直播。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蔡琴。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请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今天的怀旧公告牌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之路。那么提到蔡琴的翻唱作品呢，数量众多。之所以她的翻唱能够成为歌迷心目中的新的经典哈，源自于蔡琴独特的嗓音特质、极具特色的情感表达以及呢创新的编曲方式。蔡琴最擅长的就是将个人的生命阅历融入老歌的演绎中，赋予老歌全新的情感维度，也能够唤起不同年龄段歌迷的深深的共鸣。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蔡琴，歌声与微笑。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FM1024 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来自于蔡琴的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哈，也是一首翻唱作品。蔡琴曾多次被问到说，反复演唱这些经典老歌会不会有疲惫感？她坦言不会，她是以艺术的态度啊去演绎流行经典的。每一次唱老歌都会有更新，有新的领悟，新的表达，在不断的升腾着。在蔡琴看来呢，像《不了情》这样的半个多世纪前的作品，如果他不坚持唱，可能会越来越少有人唱，所以他要坚持唱这些经典哈。这么多年呢，蔡琴已经不是在靠声音唱歌了，而是在靠生命的深度在唱，生命中的那些苦痛也都变成了歌声的魅力哈。那其实在蔡琴的歌里面，我们真的能够读懂人生，而这需要时间啊。如果你现在还是很年轻，那么可能在蔡琴的歌里面并不能感受到那么多的故事感哈。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再去听她的歌，真的会有很多的感触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哈。我们来听这首蔡琴的《爱像一首歌》。

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爱像一首歌》。蔡琴曾经表白音乐，她说音乐对她来说是生命中难以割舍的挚爱。一转眼哈，唱了47年。蔡琴也说自己是一个很热情、很感性的人，但是没有时间交朋友。可是恍然发现，这47年的每一位听众都是她的朋友，每一个人都懂她，所以她不想对朋友不告而别，而要通过一场场演唱会来和大家好好说再见。那谢谢大家让他这47年的歌唱生涯如此完美，以后不再相见，我们都要互相的珍惜对方。我们来听这首《不了情》，来自于蔡琴。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5: 雅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4: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5: 雅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

0: 30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中北部、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十年》。十年这首歌确实会让人特别感慨哈。这首歌呢，完整呈现了一段感情从相识、相爱到相离的完整的一个过程，将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哈，这样的一种无奈和伤感，他表达的非常的细腻和戳心，没有浓烈的爱恨纠缠，只讲时间带来的陌生感和释怀，唱出了很多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经历哈。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也是不禁红了眼眶哈，想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份爱而不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惠妹，蓝天。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5: 入秋后早晚真是凉透了，可还是有人穿着凉鞋露脚踝，觉得秋冻时髦又养生。别傻了，老祖宗说过秋天腿不暖，冬天病缠身，这话真不是吓唬人。下肢一受凉，冬天各种毛病全找上门，关节疼到走不动，寒气钻进膝盖脚踝，气血瘀住不通，冬天老寒腿，关节炎能疼到半夜醒。很多人呢以为是冬天冻的，其实根源在于秋天就没做好保暖。女生妇科问题找上门，寒邪跑进体内，痛经月经不调全来报道。感冒咳嗽缠上你，脚一受凉就会通过经络影响肺功能，冬天抵抗力直线降，感冒咳嗽反反复复，有慢阻肺的人更是雪上加霜。划重点，不管是老人女生还是平时怕冷有关节炎的人，现在开始护腿还不晚。15度是天衣信号，秋冻只适合15到20度，一旦低温跌破了15度，赶紧穿上长裤，别只顾风度不管温度。40度的热水泡脚超舒服，每天晚上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15到20分钟，加片生姜，一把艾叶，暖到膝盖，比穿秋裤还管用。慢运动让腿热起来，打太极、散步让气血动起来，腿暖了，抗寒力自然强。
6: 对，
5: 多吃暖身食，生姜、大蒜、羊肉、核桃多多安排，少吃冷饮、凉水果，从里到外给身体加把火。入秋之后护腿就是在给冬天的健康打底，别等疼了病了才后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搁浅》哈，这是一首难度很高的作品，是周杰伦早期伤感情歌的代表作。主歌和副歌的旋律起伏很大，副歌部分全程高音输出。2004年呢，无与伦比演唱会的现场，25岁的周杰伦边弹边唱哈，那么全程呢也真的是完美的呈现了高音，那状态完全不输 CD 的版本哈，是公认的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现场之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视频看看哈。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亲爱的路人》。那刘若英的声音有一种温暖的包裹感哈，她以标志性的低吟浅唱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炫技，用自带故事感的声线呢，把岁月沉淀后的温柔感传递出来，像一封写给过去的手写信。遗憾的感伤总能够在刘若英的演唱中被慢慢的化解。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张信哲，《下一个永远》。

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等一首如你一般的歌，如路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快冲，
7: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
5: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9: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电影《美国薯坛》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戴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 Linda Ronstadt, Somewhere or There。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今天我们在那些年那些歌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是哲林蔡依林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很重要的一首主打歌。这张专辑呢是她职业生涯转变突破的标志性作品，延续了上一张专辑《看我72遍》的转型的这个思路，那也强化了像舞曲和抒情双线并行的这种创作的理念哈。他的编曲节奏呢是比较明快的，那么颇具传唱度。这张专辑在全亚洲的销售突破了150万张，有多首的歌曲都拿下了年度的金曲奖项。那么其中最为戳人的一首慢板情歌啊，是周杰伦为蔡依林写的《倒带》，他以第一视角的情绪倾诉，把感情里的错位遗憾写得非常透彻。我们来听这首《倒带》。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

0: 紧下单吧。
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这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天天想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时隔快40年了哈，这首歌沉淀下的纯真感动，还是保持着最初的温度。真诚直白的表达呢，传递出了那种少年毫无保留的牵挂和最朴素的思念。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还是能够被那种纯粹的、执着的喜欢深深打动。时间走到了21:54，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来自于梁咏琪这首《曙光》。

0: 到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

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越长大越孤单》。当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互动留言。首先，我们的官方微信啊，直接来搜索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的话，可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我们的薄荷岛唱片 CC 陆鱼，还有我们的牛郎织女、防爆破火门等等，欢迎大家相互的留言聊天，度过这一晚。我们总以为说朋友越多越幸福，但是有一个数据啊，揭示了它一个相反的事实，就是说人在35岁之后，社交圈子每缩小10%，幸福感就能提升17%。长远看来呢，一个人珍贵的状态不是认识了多少人，而是心清神稳，能量静，不要随便的去耗散不要轻易去卷入，努力的向上生长，肯以自己交心啊，这是在把生活打理好，将日子过顺的最好方式。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 勾孟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张宇，用心良苦。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刚听到一首老歌，齐豫《橄榄树》。晚上的10:15了，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们看到在抖音上面的小伙伴不恋过往说，星光漫游吧听了很多年了，这个节目是的。其实星光漫游吧从河北音乐广播诞生的时候就一直有到现在，所以说有很多听众，欢迎你常回来坐坐。南宫听路也说，其余的很多歌曲都非常好听，是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橄榄树，还有 Underway 说看到主播比想象的年轻，谢谢。其实很多年前在主播的时候就是觉得主播是不是得40多岁了，瘦瘦高高，戴个眼镜，跟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欢迎大家通过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可以来互动留言。看到直播间一个人越过越好的迹象就是浅交、严寡、少链接。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刚听到是来自孟蔚的一首《阴天》。晚上的10:23，星空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一个人越过越好的一些迹象是什么？浅交、严寡、少链接。很多人这一生啊，都在拼命的拓宽自己的社交，以为朋友越多，路子越广，日子就越幸福。但真实生活恰恰相反。越是这种四处的维系关系，盲目的扎堆啊，内心其实会疲惫的。来说，精简你的社交圈，幸福感会大幅的提升。成年人最好的清醒就是不再用热闹去填补内心的空洞。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今天很多小伙伴报道了，欢迎大家，欢迎故事会，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对，如果玩抖音开车当然现在不要看，到家可以关注一下孟同学，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来到直播间聊聊天。小虎队，蝴蝶飞呀。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非常安静的一首歌，陈洁仪《心动》。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今天真的是来了很多老朋友，说可算看到真人了，岁月如梭。还有我们的 X 说10年就开始听了，他都已经听了十几年的时间，16年了。欢迎大家常回家。还有说当时在用着 MP3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学校收听，现在都已经为人父母，就是特别的恍惚。欢迎这些新老朋友们，随时来看看，也可以来关注孟同学。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低勾孟勇。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喜欢呼朋唤友，害怕孤单，生怕自己不合群被落下。随着年龄的渐长，才懂得人脉不等于底气，圈子也不等于生活。很多也是看似热闹的交际，不过是无效的消耗，耗费你的时间、情绪、精力。所以说，真正的成熟的人，不再执着认识多少人，而是要学会筛选你的圈子，而且远离要那些消耗自己的关系。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陶喆、流沙，
1: 看没有什么好谈的吗？

0: 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暮色回响，其实越长大越明白，有的时候一些社交啊不是很有用，就像是逢场作戏一样，包括那酒桌上的称兄道弟啊，寒暄里的客套的问候啊，热闹过后只剩疲惫和空虚了。那些泛泛之交啊，看似热闹非凡，实则无法分担你的难处，没有办法懂你的心事儿。人生的下半场不必讨好所有人，不必要的那些社交直接断舍离，这是最高级的自愈吧。好歌陪伴各位，林俊杰让我心动的人，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视频直播等着各位。这个声音是来自林俊杰，让我心动的人。

这首歌是来自许美静，都是夜归人。不知不觉晚上的10:52了，星光麦芽吧今天说，一个人越过越好的迹象就是浅交严寡，少链接，真的把不必要的那些社交断舍离，生活当中你会越来越幸福的。继续好歌陪伴各位，周华健刀剑若梦。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新来的小伙伴，浩淼山人说，原来在你们的官方微信打主播的名字可以看到照片啊，但说直播更真实，是不是长得不一样，什么形象照嘛，和梦同学的应该是差不多哈。欢迎各位刀剑若梦。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这首歌是来自心底王心凌的一首爱你，晚上的11:04了。这里声音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一个人真的过得越来越好的迹象是什么，就是浅交言寡不是让你孤僻冷漠，而是真正的清醒通透，不再逢人就掏心掏肺，不再遇事就四处的倾诉，不再为了迎合勉强自己，话多必累，言多心乱，沉默是成年人最安稳的保护色了。所以说守住嘴，守住情绪，守住自己的节奏，别让琐碎的人情啊轻易的消耗你内心的干净哦。好歌依然陪伴各位，李健，贝加尔湖畔。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水木年华，一生有你。晚上的11:17，星空88，治愈你，温暖我。人的一生的能量真的是有限的，就像电量一样，经不起无休止的浪费。平凡的应酬，多余的交际，没必要的解释，都在悄悄地透支你的状态。所以说，真正的越过越好的人，都在主动地做减法，减少那些无效的链接，减少没必要的来往，把省下来的时间和心力留给生活，留给自己，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往日时光，谭维维。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刚刚听到的一个声音，来自白安的一首歌，可能对他不是很熟悉啊。歌名叫做《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晚上的11:31了，这里的声音依然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简单说，一个人越过越好的迹象就是什么？不要去经常的见谁都交朋友啊！以前总觉得朋友多多益善，人生才有退路，后来才懂，千人泛泛不如一人真心。社交的质量永远比数量更重要，很多关系呢看似存在啊，实则真的没有温度，只能徒增你的烦恼嘛，拉扯你的情绪。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正好运从来不是来自外界的簇拥，而是源自内心的清静，心不乱，事儿就顺了。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其实日子简单，其实就是圈子让它干干净净的。当你开始学会独处，学会沉默，学会精简社交，你会发现真的焦虑就会少了，烦恼而且也会轻了，心态也会稳了，少了一些无效的纠缠，也多了一份内心的安宁，这就是人生最好的风水吧。我要我们在一起，范晓萱。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这首歌是来自丽江的艺术人世间，晚上的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这个小时最后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我是孟勇，孟同学，祝大家晚安，也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晚上10点见。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

0: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你喜欢看沙漠的日出，海边的日落，听喜欢的歌，回忆旧日时光。在往事当中驰骋的风太珍贵，我们听到张韶涵的代表作《欧若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

时光，我是莎莎。很多朋友为什么特别喜欢听电台音乐节目胜过自己的音乐播放器？因为我们总是特别喜欢那种惊喜的感觉。你不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但如果真的合了心意，合了心意的那份遇见，真的可以让人舒坦一整天。周深，光亮。

0: 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莫文蔚的一首《忽然之间》，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首情歌来听，你就感觉好像这首歌唱的是一个有点内向的女人在用独处在治愈自己，对吗？作家迪安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看到我在发呆，其实我脑子当中有一屋子的人在开会。对内向的人来说，独处只是另外一种社交方式。就像是罗永浩这么侃侃而谈的男人，他却一直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说，参加五个人以上的饭局，我就会全身不舒服，每次饭局以后回家都要一个人狠狠地读几天书才能够缓过来。他说，外向的人也许会左右这个世界，但是内向的人会创造世界。很多看起来侃侃而谈的朋友也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内向体质，对吗？王菲，誓言。

失恋这个事情从古代就有，因为失恋而生的诗和歌向来都没有少过，而且呢这古人你就发现特别有骨气。诗经当中怎么说的，说信誓旦旦不思其烦，反事不思亦已焉哉，就是说曾经山盟海誓在现在看来是个笑话，谎言说的像誓言一样。汉乐府里说，闻君有他心，催杂就拉杂催烧之啊，就是说你有二心，那我就把你给的信物给弄坏了，然后再把你给拉黑了，和你绝交。你别说跟我做朋友，我缺朋友吗？我不缺朋友啊！你看看，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 Alan Walker 带来这首《Faded》。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有些忙碌得不得了的朋友是很眷恋人生的那份热闹的，而有些朋友呢，在路过人间这一遭的时候，希望也可以体会到另外一种生活状态，就是能静静地体会那种月出空山静，烟生远树愁的那种生活，就是那种有一点点小愁思但是并不多的那种日子。您觉得呢？您更喜欢哪种？周杰伦《七里香》。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崔健的作品，就是特别喜欢崔健给予音乐的一种态度。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种态度就是一种铿锵坚定的态度，让人坚信歌里的男人一定能够说到做到，为梦想始终坚持，并愿意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对呀，态度本身也是答案的一部分。林子祥，真的汉子。

可能有朋友说林子祥就是林子祥，真的很会唱高音，但是向来呢高音并不等同于唱功，何况林子祥中低音也非常出色。最最重要的是林子祥的创作是非常厉害的，真的汉子、数字人生等等作品在当年是非常有示范性作用的，是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他的歌也是弘扬了粤语歌的美好，这才是林子祥对于歌坛更加重要的贡献。有些朋友的确是让您深深地爱上了有一些粤语歌，对不对？他可能是许冠杰，可能是陈百强，可能是 Beyond， 可能是徐小凤，可能是陈慧娴，可能是李克勤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重温这首《婚纱背后》，来自徐小凤。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许巍的执着，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孤寂的时刻。可城市分明人山人海啊，然后呢，想要找人诉说，却发现点头的人多，但是似乎真的愿意感同身受的人很少。所以渐渐的学会自己消化情绪，再后来发现其实也挺好。对，不要企图多少人能够感同身受你的处境，不是人家懒，因为本身感同身受这个事情呢，就是挺难的，还不如听一个喜欢的广播音乐节目，听听这些情感饱满的歌，梳理情绪，也许此刻一切轻松而释然。最后一首歌，让我们来听听王力宏吧，一首简单的歌，雕刻时光，明天见。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3: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七点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周末早晨继续来给大家来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下，今天一起来看图猜一猜暑期档电影。最近电影院里比较热闹，几部影片包括像欢迎来龙餐馆，还有蜘蛛侠，包括八仙、奥德赛，这几部影片的这个口碑和票房是都不错，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走进影院呢？基本上每年一个是国庆档，另外就是春节档，还有就是暑期档，算是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好影片集中放映的时间段。包括每一年的暑期档都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电影，比如说之前的孤注一掷、消失的他、战狼等等一系列影片吧。今天我们是来看电影的剧照，看角色来猜电影名，欢迎各位在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帖下方来直接留言就可以，直接说出这部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啊。依然是不论答对还是答错都会自动进入到奖池当中，所以您只要参与留言就 OK。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下来说一说这几部片子您是不是都看了，如果说您能答上来这几部片子分别是在哪一年登陆的院线，这个哪一年的春节档啊，不对不起，感觉现在过年了，哪一年的暑期档和大家见面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啊，那部影片您有没有看。今天的这几张图给大家显示的这几部电影啊，类型涵盖方面还是比较全的，涉及到了动画电影，涉及到了不同的题材，您可以来看一看。而且有的题材呢是今年的暑期档又有出现的，而且是同一位导演。直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早晨的7:03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是联合印发了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另外，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 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再来看到我国多地是探索宁静小区建设。自2023年5月生态环境部启动试点工作以来，宁静小区建设覆盖面是不断扩大，一批群众身边的噪声源得到有效治理。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建成了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是会少花9块钱。

企业方面的消息，中国存储芯片巨头长芯科技登陆科创板仅两周多，便首次在收盘市值上超越了腾讯，跃居中国 AH 股市值最高上市公司。DeepSeek 新定价公布，将采用峰谷定价闲时价格为高峰时段的价格一半，鼓励用户根据实际使用的情况调整任务时间。新价格将会在北京时间的8月17号零点开始生效。胖东来郑州店招聘工作日前是启动了。据了解呢，2025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员工平均到手工资是8974元。今年1到3月份，员工的平均工资是已经达到了9598元。继收紧渠道补贴之后，五粮液再度加码市场管控。五粮液近期是向经销商通知，不得以低于每瓶800元的价格低价抛售第八代五粮液。近日，张雪机车500RR摩托车获得欧盟整车形式认证证书。微信官方公众号是昨天发表了文章，明确提出朋友圈现在、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的功能。来关注一下电子产品，这是今天呢，华为三款鸿蒙电脑新品正式开售，其中华为 MateBook Pro S 是作为目前全球最轻的14英寸全金属鸿蒙电脑，该机型整机的重量是控制在798克，薄至11.9毫米，标准版起售价是在7999元。另外再看到依然是华为，这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下个月集中会推出 Mate 90系列、三折叠 Mate XT2 等五款重磅新机。再把目光转向国际，俄罗斯统计机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中国汽车品牌在俄罗斯汽车销量前十榜单中是占据了7个席位。韩国四家民调机构近日是联合发布全国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是49%，创下其就任以来进行的 NBS 调查最低纪录。本周末，巴西总统选举将正式拉开战幕。目前较热门人选包括80岁现任总统卢拉以及前总统博索纳罗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民调数据显示，卢拉仍然是领先弗拉维奥，但是双方的差距在缩小。土耳其国防部近日是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和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今年6到7月份，厄尔尼诺现象是持续增强，全球食品价格已经升到了近3年的最高点。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7月谷物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9%，在大宗商品市场近一个半月，咖啡期货涨价近40%。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夺冠，这也是他们合作以来的第3冠。文娱方面的消息，最近沈腾领影帝这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沈腾在武汉路演《欢迎来龙餐馆》的时候是做了正面回应，他再次说得奖重要也不重要，作为演员都期望有奖项，但是自己未必能幸运到既让观众喜欢又让业内人士喜欢。另外，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持续热映，有餐厅是已经推出了10几款电影联名套餐，其中徐福牛堡是成为了主打产品。演唱会，这是那英巡回演唱会南京站昨天上午是正式开票了，而且在4个官方售票平台是瞬间全部

秒庆。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菲和那英的经典合作《岁月》。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全媒体互动早高峰，快乐出发。
6: 早晨7:21，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陪大家一起来过周末啊！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打卡。今天是看图片看角色，我们来猜一猜经典的暑期档电影的电影名。所以您需要回答的呢是电影的名字，直接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方评论留言就可以，只要参与留言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这三个人物呢应该还算是比较经典的，印象很深。不过看到这几张剧照之后，你才会反应过来，哦，原来这几部电影也是当年暑假的时候看的，甚至有的电影是和孩子一起。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还记不记得这几部经典影片。继续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教育方面，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经上线，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可以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出行方面，日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暑运客流再攀高峰，其中8月6号单日运送旅客是首次突破了4.7万人次，8月7号单日保障客运航班310架次，运送旅客4.9万人次，客运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两项核心指标同步刷新通航以来的历史新高。8月11号起，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凭本人购票凭证，可于乘车当日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无需提前预约。来关注一组热门消息，河北博物院是明确发布了声明，为了维护良好的参观秩序和观众体验，河北博物院对社会讲解及研学活动实行严格的审核准入机制，严禁任何机构及个人在院内擅自开展研学及讲解活动。石家庄古兰水镇和火车头步行街近日正式推出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机制。暑假期间，河北地质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10余所高校学子、市直机关青年干部齐聚石家庄市景兴矿区凤山镇，正丰左岸艺术村开展社会实践、艺术创作系列活动。招考方面的消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共计158人，即日起到8月19号登录医院招聘系统注册并完成报名。 石家庄市公安局藁城分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17名，即日起到8月21号，去到石家庄市藁城区联东大街7号3楼现场报名。再来关注2026年度职业药师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已经开始，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可以进行网上报名。健康方面的消息，近日是在浙江杭州，一位36岁的男子因为颈部不适，连续是3天用筋膜枪按摩脖子，几天之后就突发头晕、恶心、呕吐，陷入到了昏迷，被确诊为是椎动脉夹层引发的脑梗。因为筋膜枪高频的暴力震动，很容易把血管的内壁震出缺口，缺口处脱落的血栓顺着血就流进。

0: 的我们的七夕直播当中，我和思达，我们的大橙子组合，还有傍晚时间段的麦迪和凯莉，是给大家进行了一天的上下半场的直播。很多朋友也是就买了一些，有的想送给另一半的，也有给自己囤的一些好物。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看看有什么还值得大家入手的。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新华。最近呢，乐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啊，我们各种好物七七折，我们还进行了两场视频直播，好东西大家一定是闭眼买，用脚投票的。所以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两个我觉得非常适合送给另一半的礼物。第一件是送给女士的护肤品，来自于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里面有什么呢？200毫升的水，加上50毫升的精华乳，还有一个50克的面霜，全都是正装大瓶啊，特惠899一套，叠加七夕七七折的折扣，到手只要690多，不到700块钱。大家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就可以下单。首先来说里面那个水，绿宝瓶的精华水，当家成分是海茴香，它是可以加速皮肤受损处的自愈的，就是既能日常补水，也可以用化妆棉来用它做这个湿敷，尤其是皮肤比较敏感的女生，你会非常喜欢它的肤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啊，抹在脸上特别的舒服。然后用完水呢，你再用绿宝瓶精华乳，里面海茴香的浓度更高，还有水杨酸，就是你自己在家用就能够媲美医美级的那种护肤。它那个质地特别像生日蛋糕上面的动物奶油的那种质地，软软糯糯的，非常好吸收，用完之后皮肤超级水润。最后你再用里面的面霜，锁水封闭性特别好，就是把营养成分都给你留存住。这三件套搭配使用，感受翻倍啊。夏秋换季皮肤不稳定的，想要用滋润度高的护肤品又不想太油腻的，或者说咱们皮肤干燥粗糙的，你用这一套既滋润又清爽。原价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是3000多，然后今天特惠是899，又叠加上了七夕七七折的折扣优惠，总之一系列的优惠下来之后，到手690多块钱，仪式感加实用性都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七夕浪漫好礼，送给另一半啊，或者说女生买给自己啊，这个价格都很合适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今天推荐的第二件，这个是我觉得很适合送给老公的一个七夕礼物啊。往常我们总是动员男士给女士送礼物，但其实爱这个东西是双向奔赴的嘛，咱们礼尚往来。今天送的这个不需要太高预算，但是也足够精致，关键它很实用，绝对不会成为摆设。就是来自于所爱的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它搭载了精工浮动刀头，就是能够非常紧密的贴合男士的面部轮廓，然后长短胡须啊都能够精准的抓取到，剃得非常的干净利落，而且那个尺寸就很迷你啊，就是拿在手里面就是掌心那么大啊。然后他出差啊，或者是出去玩啊，带啊什么的，就很方便，也不占空间，很小巧，很精致。低耗能的这么一个机芯，一次充电能够长效续航，用的时候也很静音，特价只要96块钱，本来也不贵了。我们再打七七折，我们售价最后只要68.53块，还送收纳包。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乐商城七夕特惠全场好物依然是七七折，满777再减77。但是要跟大家讲啊，这个活动即将结束，结束之后很多商品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要划算入手的朋友要赶紧下单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逛逛七夕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古人
1: 太可怜了。
2: 古人太可怜了，没有蚊香跟花露水，到了夏天可该怎么办呢？
0: 不用你操心，古人为了驱蚊办法可多着呢。早在西周时期，周天子就召集了两批专门驱赶蚊虫的官员，他们的岗位不同，手段也不一样。一批主要靠的是玄学驱蚊，比如烧芒草或者是祭祀做法念咒语，另一批就很直接了，他们主要在宫殿内进行物理驱赶。而这两种手段也就基本确定了古人驱蚊的两大派系，也就是魔法驱蚊派和物理防蚊派。魔法驱蚊派苦心钻研，后来发现烧艾草也能驱蚊，而且呀，艾草的烟更少，于是就发明了用艾草编制的火绳，储存和运输也更加方便了，驱蚊的效果也更好了。他们甚至还为高端人群定制了可以驱蚊的香薰和香囊。至于物理防蚊派，他们在春秋时期发明了蚊帐，然后啊一直沿用至今。当然了，其实还有一个驱蚊的绝招，那就是找一个比你更招蚊子的朋友就足够了。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3: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冲
3: 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早晨7:38，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是和各位继续有奖竞猜，来猜一猜那些年的暑期档电影。可能看到这三张剧照之后，电影的名字就直接浮现出来了。不过呢，也有可能有一些电影会有一些小小的名字上的混淆。而且在这三部影片当中，有一部影片的导演在今年的暑期档也推出了一部口碑非常不错的电影，而且最近呢，这个口碑还在发酵，很多朋友在看完之后在朋友圈都说这部电影真的是夯爆了。各位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题目了啊，三张图片。尾号9420这位朋友他说，第二个我知道，而且还真的看了，是战狼，其他的还没认出来。即便是第二个您答的也不完整，他这个名字里的确有战狼两个字，但是他还缺少了一个数字，因为战狼他有两部。还有朋友特别厉害，就是把这三部影片的电影名答对了，同时角色的名字也答出来了。尾号9714说，心急的老乡来打卡一下，说怎么今天不是麦迪老师了呢？我特别好奇您是用什么样的语气留这段言，您是说怎么今天不是麦迪老师，还是说哎呀怎么今天不是麦迪老师？这个对我很重要。说呢，第一个电影应该是药神是吗？虽然说我没看过，但是感觉挺熟的。第二个应该是战狼，虽然我没看过，但是挺熟的。第三个是长安三万里，这个我看过。还有看到45130这位朋友啊，他说第一张图呢是我不是药神，徐峥饰演的程勇，在这个最后那一幕，车载着他离别的时候那个落泪的场面，我写的好细呀。他说第二张图呢应该是战狼二，第三张图是长安三万里，非常不错的国产国风动画。而且他还说到了，说这个图片里是李白和高适登高的时候的那个画面。还有朋友说这三部电影自己都看过，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啊，因为这三个角色还是非常经典的，的确这三部影片也都是出自不同年份的暑期档，暑假的这个时候，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包括像八仙，刚才我们提到了是也是屡破这票房记录啊，另外还有包括最近上映的奥德赛以及蜘蛛侠，还有欢迎来龙餐馆，很多部不错的片子。最近所以说很多朋友一到周末的时间，觉得天比较热，去哪儿啊？去电影院吧，把这几部电影来刷一刷。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留言互动一下，说说看今年暑假您有没有走进电影院，看了哪一部，观感怎么样？也可以来给我们安利一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发送过来。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早安奶茶的答题，只要参与留言就有机会中奖，会自动进入到奖池当中，您就直接等候麦迪老师电话就可以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一周是哪位朋友接到了幸运来电呢？
1: 你好麦迪，一听就是您的声音。
2: 哈喽，恭喜您中奖了，给您送出黄金小马。
1: 哇，不敢相信，因为我是不是每天参加咱们的活动，但是已经持续着就是好长少的长时间了。
2: 恭喜您啊，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
1: 我是保定的，然后现在我是在北京上班。
2: 在北京上班，
1: 每周也是跑通勤回去，因为我也是今年刚来北京，然后之前呢就是在保定本地带孩子嘛，然后今年我父母帮我来看孩子，然后我也能出来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嘛。我是做医疗行业的，是医生，就是平常也有夜班什么的。
2: 明白。
1: 然后下个夜班有的时候就直接买票就回去了，反正平常感觉也挺幸福的，反正这么跑最起码家里有父母能给看着孩子，然后有一个这个后盾嘛，支持我。
2: 双城记本来医生这工作就挺辛苦的。
1: 对，确实是。然后平常也就是我每天早晨的时候就是听咱们的河北音乐广播，我都是骑自行车，然后公交地铁， 就是音乐广播陪伴着我。
2: 哎呀，家乡的广播陪着你。
1: 希望有机会可以带着孩子啊，然后带着一家人可以参加咱们每年都有那个旅游嘛。对，因为我老家是长白山，是那个吉林那边的嘛。今年我就听说咱们有长白山那个旅游，我就想跟着来着，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嘛，然后就没有报名成功。希望下次吧。对，接下来然后就是咱们七夕活动了，多关注着点，多买点东西吧。
2: 感谢您的支持。那个您贵姓啊？
1: 我姓刘。
2: 嗯
1: 啊，对，非常激动，非常开心。谢谢您。
2: 好嘞，感谢您的支持，然后希望您工作顺利。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4: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把

0: 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琛，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留言帖下来，可以来参与答题抽奖啊。下周三就是七夕了，浪漫近在眼前，各位有准备入手一些浪漫好物吗？我们接下来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分享。
1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新华。最近呢，乐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啊，我们各种好物七七折，我们还进行了2场视频直播，好东西大家一定是闭眼买用脚投票的。所以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两个我觉得非常适合送给另一半的礼物。第一件是送给女士的护肤品，来自于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里面有什么呢？200毫升的水加上50毫升的精华乳，还有一个50克的面霜，全都是正装大瓶啊，特惠899一套，叠加七夕77折的折扣，到手只要690多，不到700块钱。大家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就可以下单。首先来说里面那个水，绿宝瓶的精华水，当家成分是海茴香，它是可以加速皮肤受损处的自愈的，就是既能日常补水，也可以用化妆棉来用它做这个湿敷，尤其是皮肤比较敏感的女生，你会非常喜欢它的肤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啊，抹在脸上特别的舒服。然后用完水呢，你再用绿宝瓶精华乳，里面海茴香的浓度更高，还有水杨酸，就是你自己在家用就能够媲美1美级的那种护肤。它那个质地特别像生日蛋糕上面的动物奶油的那种质地，软软糯糯的，非常好吸收，用完之后皮肤超级水润。最后你再用里面的面霜，锁水封闭性特别好，就是把营养成分都给你留存住。这3件套搭配使用，感受翻倍啊！夏秋换季皮肤不稳定的，想要用滋润度高的护肤品，又不想太油腻的，或者说咱们皮肤干燥粗糙的，你用这一套既滋润又清爽。原价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是3000多，然后今天特惠是899，又叠加上了七夕77折的折扣优惠，总之一系列的优惠下来之后，到手690多块钱，仪式感加实用性都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七夕浪漫好礼，送给另一半啊，或者是女生买给自己啊，这个价格都很合适啊。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今天推荐的第二件，这个是我觉得很适合送给老公的一个七夕礼物啊。往常我们总是动员男士给女士送礼物，但其实爱这个东西是双向奔赴的嘛，咱们礼尚往来。今天送的这个不需要太高预算，但是也足够精致，关键它很实用，绝对不会成为摆设，就是来自于所爱的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它搭载了精工浮动刀头，就是能够非常紧密的贴合男士的面部轮廓，然后长短胡须啊都能够精准的抓取到，剃得非常的干净利落，而且那个尺寸就很迷你啊，就是拿在手里面就是掌心那么大啊。然后他出差啊或者是出去玩啊带啊什么的就很方便，也不占空间，很小巧很精致。低耗能的这么一个机芯，一次充电能够长效续航，用的时候也很静音，特价只要96块钱，本来也不贵了，我们再打77折，我们售价最后只要68.53元，还送收纳包。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乐商城七夕特惠全场好物依然是77折，满777再减77。但是要跟大家讲啊，这个活动即将结束，结束之后很多商品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要划算入手的朋友要赶紧下单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逛逛七夕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出门看天气，这个周末呢，我省多地依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的。今天白天像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